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兔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他的速度快得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很高兴他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3: 再见。
5: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3: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6: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5: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7: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5: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7: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3: 我不确定。
5: 我听到了沙沙声，就在那边的树林。
7: 我们去看看吧。
5: 它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3: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7: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谷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8: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7: 多谷，他们是我的朋友。
3: 你好，多谷，我是谢灵通。
5: 我是兔兔兔。
3: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5: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8: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3: 啊，多谷，你的脚怎么了？
8: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3: 啊，我的老天爷啊！
7: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谷受伤了。
9: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10: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11: 太不可思议了。
10: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9: 没错，因为脚伤，多谷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2: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谷找到他的同伴。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
3: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11: 不客气。
2: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谷去找他的同伴了。
3: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11: 啊，发生什么事了？
7: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11: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3: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

0: 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1: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0: 更糟糕的是，多谷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2: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2: 非常好，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谷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谷。
4: 放心吧，队长。
2: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3: 没问题。
1: 多谷，你还能走吗？
5: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3: 我们往这边走。嗯。
1: 小心！兔兔兔！
5: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谷来帮忙吧。哎！
3: 我们得救了！
6: 太棒了！
3: 谢谢你的帮助，多谷。
5: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3: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5: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3: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6: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7: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3: 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2: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陷马上就要来了。
8: 塌了，地塌了，
1: 好恐怖啊！
2: 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
9: 所有白唇鹿集合！奥比、古兰、穆多、七七、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谷、多谷、多谷！
2: 哦，别担心，多谷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3: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9: 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唇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3: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9: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
6: 朵朵，
3: 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嘿，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支力量之舞了。
10: 谢谢你。
3: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10: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唇鹿很擅长登山。
3: 朵朵，你真是太棒了。
10: 我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
3: 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
10: 加油，朵朵。
2: 阿姨古丽，快抓住绳索。
3: 队长，你来得真及时。
2: 我将白唇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3: 绑好了，队长。
2: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
10: 真是太惊险了。
3: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0: 是我的同伴们。
11: 多谷，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
0: 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11: 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
1: 队长，人呢？
11: 朵朵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他去救他们了。
0: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
3: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10: 朵朵，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3: 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
4: 海底小纵队。

0: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唇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1: 当然，我们白唇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2: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嗯，
0: 我都记下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白唇鹿。

0: 这里，白纯露。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2: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2: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3: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2: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3: 哎，这是什么？
2: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3: 卫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
2: 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
3: 哇，你们可真有办法。
4: 明明是我先来的。
5: 干什么？我先来的。
2: 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
5: 烦死了，是我
3: 的。他们在做什么？
2: 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5: 你走，你走。
3: 嘿，
4: 怎么回事？
5: 你走开，快。
3: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
3: 啊！
4: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5: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洞的。
2: 这个冰洞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3: 嗯，
4: 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5: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为了食物而战。
2: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
5: 嘿，哎，吃吃的吃的。
6: 吃的吃的。
2: 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哇，别追我呀！
5: 我们吃的，
6: 吃的，
5: 吃的。
3: 看我的飞豹腾空。
5: 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6: 吃的，
5: 给我们吃的。
3: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5: 给我们吃的，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
7: 我先来的。
2: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五，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3: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5: 知道知道
6: 知道，
5: 我先来的。
2: 给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
8: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
2: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使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他们都饿坏了。
3: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8: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3: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0: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2: 哎呦，交给我吧。
9: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10: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
0: 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1: 很好，飞鱼艇启动。
0: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啊，
1: 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0: 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
2: 明明是我们的。
3: 你们给我打开。
0: 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
4: 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
2: 好香啊，
3: 真是太好吃了。
5: 巴克队长，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
1: 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湖面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5: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7: 我的小乖乖啊，
1: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5: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托，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
1: 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
0: 破冰行动开始。
2: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3: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地飞翔了。
2: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3: 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2: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1: 谢谢你，皮医生。
4: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5: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也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啊！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2: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3: 天鹅群来了，
4: 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呱唧，
5: 小五，
1: 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全速冲刺吧，飞豹艇！快啊，小五呱唧！

小五。

0: 秀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呜，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分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分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耶！
1: 看这里，
0: 天鹅。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3: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4: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5: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6: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3: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7: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8: 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1: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4: 系统测试完毕，
5: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1: 达西西，准备发射。
4: 是，队长。
1: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7: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3: 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啊。
1: 大家装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4: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准确的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3: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4: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

0: 很大的破坏。
1: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我的老天爷啊！
3: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1: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3: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1: 太空垃圾又来了。
3: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4: 是，队长。
3: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4: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3: 太好了，伙伴们。
5: 队长，
6: 好多星星。
3: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卓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7: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3: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4: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3: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1: 我们到了，
5: 这就是月球。
6: 怎么会瀑布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8: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7: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3: 干得漂亮。
1: 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8: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7: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8: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6: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4: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1: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3: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松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7: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鱼海西北角。
1: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8: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6: 天哪，这也太大了。
4: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1: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3: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4: 是，队长。
3: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2: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1: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6: 呱唧，
1: 我跳得好远好高。
8: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6: 我也来。
1: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6: 那一定是我。
1: 我还能更高。
8: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1: 朱峰，你在说什么？

0: 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嗯。哎，侯坚呢？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2: 卖冬瓜，
3: 我看看，有点包谷。

0: 哎。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嗯。
0: 谁呀？
1: 高寒。
0: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1: 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那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哎，何进。

0: 我背你回家了，马云飞在家等你了。
1: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结了，
2: 回来，高寒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你要替高寒完成这个任务，
0: 兄弟，
2: 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这个是不是五号的工作人员？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工作马上就会到。
1: 何健，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都怪你！啊！都怪你！哎，何健，我打死你！何健，你疯了！何健，我打死你！何健，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2: 高寒死了！
1: 啊！你说什么？
2: 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健，给我说清楚。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正推往城外埋呢。

你。

0: 何谦，怎么了？
1: 不行，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1: 高寒死了。

钟子羽，你说那个马云飞，他真的会来吗？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 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小心！马云飞！马云飞！
1: 上！上！
0: 醒醒！
2: 快快快！

0: 白飞，忍住了，千万别出声。我背你回去。
1: 何进，

0: 王
1: 爷，王爷，
2: 云飞怎么样？
1: 他被震晕了，应该没事儿。

0: 孙策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嗯。来人，埋了他。
2: 是。

基地，快！

老师，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呢。

0: 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的，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1: 对，在哪儿？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哦，哎呀，太好了！让开，哎，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2: 情况怎么样？心率、血压都正常。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3: 到，
2: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3: 是，
2: 嗯。呵呵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
0: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样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0: 我已经给四号马楼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楼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楼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楼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1: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0: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1: 老师，你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没事。
1: 教授，让开，让开。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嗯，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钢板，
1: 哎，
0: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1: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2: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2: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嗯嗯。
1: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2: 阿姨，我怕，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3: 你想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高寒的死。 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4: 云飞。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

1: 高寒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 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
2: 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
3: 兄弟，不不不不，哎，兄弟，哎，别走别走啊！哎呀，别走！哎，这位兄弟，哎，来来来，干活干活，还有工钱呢！吃香的喝辣的，
4: 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哎，兄弟，赶紧快大洋，是，几位兄弟，赶紧快大洋，工钱拿了，挣大钱，别走啊，别走，跑的比兔子都快，
3: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拖层皮，
4: 走，
3: 哎，
4: 来来来，快看我，这招工了。
3: 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满满的吃，招工了。我去，要我吧？
4: 你这么老，走走走走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3: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哎，
4: 招工了，要我吧？算我一个。
3: 哎，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4: 哎，
3: 走吧。
4: 哎，
3: 这个，
4: 啊，
3: 嗯。
4: 哎，大洋，哎，大烟走吧，哎，招工了，招工了啊！招工，每月站住，放给我站住，你还给我，你别走，你给我，这是我的，好，是我自己弄的，好，给我站住，你给我，哎，这是我的，给我，哎，好，我看你们哪跑，哎，给我，这是我的，哎，哎，哎，哎，哎，哎，哎。
3: 我的馒头！哎哎，我的馒头！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4: 想吃馒头啊？
3: 想啊！
4: 想吃跟我走。
3: 去哪儿？
4: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3: 有这么好的地方？
4: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
3: 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儿了。
1: 那我去，现在就去。
4: 好，走走走走。
1: 哎哎，我能去吗？
4: 走走走走。
1: 哎，太君，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4: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1: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

0: 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0: 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包

0: 不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监，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
2: 是啊。
0: 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的，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你看看。
0: 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1: 哎，是，我们马上找。
0: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4: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0: 没事儿，别慌。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大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
1: 好，就把这三个马路的带回实验室。是。哎，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笑>行了，
2: 不要再演戏了。
3: 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笑>
1: 乔板，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2: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
1: 你什么意思？
2: 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大。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1: 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2: 别动！别动！老实点！老实点！别动！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
0: 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1: 乔文，你这个畜生！
0: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快走，
1: 你王八蛋！快走，

0: 没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家伙给认出来了，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嗯，
1: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0: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的。

0: 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就会瘫痪，而且会造成混乱，到时候我们可以趁乱劫走脚本。
1: 马宇飞，这什么味儿啊？这么怪！
2: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品，就这么办。
1: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0: 哎，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1: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
2: 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
4: 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
3: 呀，疼死我了！
4: 太君，
3: 哎呀，疼啊！
4: 太君，快来呀！
5: 让手，让手吧！
3: 疼死我了！
5: 不让！
1: 太君，他不行了，
3: 肚子
1: 得送医院呀！
3: 我都。哎呀，
4: 太君，
1: 他真不行了，
3: 疼死我了！
1: 快，
5: 看看，看看，好，
1: 求求你了，
4: 忍一忍，忍一忍，
5: 滚开！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
1: 抓住他！
2: 快换衣服。
1: 哎，你说，哎，
6: 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1: 被中村上佐给带走了。
6: 混蛋！
1: 是，
6: 为什么不拦着他？
1: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6: 中村这个混蛋，

0: 哎呀，这是起爆器，都装下来。
1: 足够了，走吧。走。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
2: 计划是什么？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1: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那你就开枪啊！
2: 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3: 高村，你要干什么？
4: 教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混蛋，渡边。 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2: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3: 主编，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5: 是。
6: 中村君，中村君。

0: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1: 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0: 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
1: 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0: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1: 走。
0: 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
1: 让开！
0: 拜托了，求你了。
2: 老师。 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达。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中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1: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2: 是，哎，
1: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2: 是。

0: 我要进位。是，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1: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0: 快点想办法！
1: 我有办法。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
1: 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10分钟之后引爆。
2: 好，就这么办，
1: 快。

0: 你把起爆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伙计，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0: 是。
1: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0: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0: 是。

0: 这儿啥站呢？起搏器接上了吗？
1: 喂喂，我看见高寒了。
0: 什么？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
0: 啊。

0: 你们先回去吧，我先去找人。
1: 好，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2: 是。
3: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4: 阿雅不怕。

0: 哎，王云飞，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进，交给你了。
0: 王云飞，
2: 王云飞，一块儿去。
0: 何进，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不能去。何进，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3: 万幸的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4: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5: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3: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5: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 只能服从命令，中策局，对不起了，请您离开基地。中策局，怎么了？
6: 哨兵呢？

0: 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路的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
1: 上座，上座。

0: 少佐不好了，第二看押区出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第二看押区三名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情况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拿下情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1: 是，
0: 董斌。
2: 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3: 何进，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3: 你要冷静。
2: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高于你个屁！走开！
0: 哎呦，快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何天，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何天，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栋建筑，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邯郸。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邯，不会的。何天，你不能引爆！24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2: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0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
2: 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气压是高压9/10，旁听汞柱；低压6/16，旁听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气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

0: 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师，老师，
1: 下车了。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怎么回事啊？
0: 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2: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
1: 钢门，
2: 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是

马路大

0: 马云飞，快！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没事吧？怎么样？你没事吧？啊，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
0: 啊，
2: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马路的，马路的，我的马路的，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3: 还能忍耐什么？快搬啊！来，
2: 三号马路的，
3: 来，
2: 三号马路的，马路的，
3: 快点，
2: 马路的。
3: 我的马路的，快点搬！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4: 鲁滨，保护教授马上离开。
3: 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4: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
3: 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4: 保护我，救我，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大叔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教授，杜斌，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是，走。
3: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起来，哎，我的马路的，马路的，
4: 快，在这儿救人，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别动！
1: 桥本东三，终于找到你了，快点把他绑了。
2: 我的三号马龙大还活着，三号马龙大还活着，
3: 在哪儿啊？
2: 在那儿，快救人！马龙大，
1: 躲开你！别动！
3: 何健，快点，快！
2: 马龙大，
3: 走啊！
2: 三号马龙大，
1: 闭嘴！
5: 高寒，
2: 马路大，
3: 高寒，
5: 高寒，
3: 高寒，高寒，
5: 你没事？
1: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5: 来，慢一点。
3: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嗯，
2: 马路大，你还活着？
1: 闭嘴！
3: 你没事吧？啊，
1: 李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3: 走，起来。哎。
1: 哎，怎么了？
3: 把防化服穿上。
1: 好。

0: 看着城门老师没有？没有。
1: 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
2: 啊，哎，抓住他，你别跑。

哎

0: 谢了，
1: 高安，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走！高安，快点！快，上车！

上车追，快上车！

0: 小剑，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没油了。
1: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3: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
1: 哼，下去！
3: 干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
2: 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4: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5: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4: 回见。
2: 何健，拉他起来。
6: 起来。
2: 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4: 前面有村子，快跟上，
2: 走。何健，桥本交给你了。
6: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追！

0: 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不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
2: 你给我走！
3: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2: 跟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4: 小心！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啊？走。哎呀。

0: 给我仔细的搜！ 加快速度，追！
1: 宇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哎呀，
2: 坐那儿，
1: 歇会儿吧。
3: 老实点啊，
1: 高寒，慢点，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
1: 哎呦哎！
3: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1: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3: 嗯，
1: 我给你们站岗去。
3: 你小心点。
1: 何健。
3: 嗯，
1: 一会儿来换我。
3: 好。
1: 嗯，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没什么。看到你没事了，马云飞这小子可开心了。你不开心呢？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让你们担心了。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
1: 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0: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1: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笑>
0: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嗯。

0: 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1: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呢吗？
0: 我刚才听何坚说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快点走。走。
1: 这边追，
2: 快
3: 追，
2: 快！
1: 走那边，
2: 对，这边。
3: 我不想走了，哎呀！
1: 快点！哎呀！哎呀！
3: 我走着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3: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3: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你不，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3: 休息。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3: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嗯，哎呀。
2: 快追！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走！

0: 抓活的混蛋！
1: 二丫，二丫，怎么了？他好像发烧了。嗯，先放下来吧。松手。我真的发烧了。那怎么办？你干什么？你怎么了？
2: 发烧了！啊，怎么样？哎，高寒，你怎么了？哎，你也发烧了？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3: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健，走。梦想。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5: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可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
6: 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 有了它，能焖、能煲、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

0: 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

0: 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1: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2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1: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哦，
1: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嗯。

0: 马云飞，
1: 啊！快，鬼子追上来了！
0: 快快
1: 走，
0: 快走！
1: 博士，
0: 离开这里，快点！
1: 快，二丫，
0: 老实点，
1: 快快
0: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好。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2: 好。
0: 嗯。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你干什么你？起来！
1: 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哎呀！
0: 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2: 你信不信？
3: 不信！
0: 信不信？
2: 不信！
0: 哎，不许乱来！
1: 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2: 留信号？
0: 你看。
2: 乔白，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呐，你会的还真不少。哎，
4: 云飞，
2: 冷静点，我们现在跟乡亲怎么办？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4: 云飞，
2: 啊，
4: 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2: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 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1: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2: 老云，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杰，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0: 明白。
2: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0: 好的，就这样。

0: 赶紧起来，
1: 起来，
0: 老实点，
2: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1: 走，
0: 高寒，小心点，
1: 走
0: 啊，嗯，那边。

0: 就这个，走。
1: 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2: 全速追击，给我追！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
3: 哎呀，舍不得我。啊，哎呀。

0: 哎，高海，把水给我。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海，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不要慌，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来！
1: 一定不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五号特工他们是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
4: 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3: 什么？这
1: 执行命令。
3: 是
4: 是。

老于，老于，老于，老于，你醒醒！

0: 老于，哎呀，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啊，
0: 没事。于飞，快去抓小本。
1: 往哪儿跑了？
0: 小本呢？啊，
1: 那边。
0: 啊，
1: 往那边跑了。
0: 追！
1: 你没事吧？别管我，
0: 我也去了。
2: 老师，终于找到你了，老师，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3: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2: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0: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2: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0: 走，
2: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0: 哎呀，不行，啊，好，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我。
4: 他的伤势怎么样？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那他还能走吗？
0: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
4: 这，
0: 不过，
4: 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哎呀，哦，
4: 来，老师。

0: 路边稍走，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

0: 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来，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老师。
1: 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2: 少文教授，三号马路大队，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处决了你。渡边，你要干什么？
1: 为什么？
0: 这是总部的命令。
1: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0: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1: 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
0: 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2: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0: 哼，
2: 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你死了，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
0: 想不到。
2: 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渡边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钢板，钢板，钢板，钢板，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
1: 去，钢板，钢板，混蛋！

0: 小白，为什么要杀我？
1: 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波，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2: 嗯。
1: 为什么要杀我？

0: 我不行了，快放我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放我下来！
0: 马云飞，
2: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
1: 走，
2: 何金，把他放下。
0: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
2: 快给我打一针。
1: 快，药箱。

0: 报应啊！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笑>
1: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
2: 蒙羞！九毛九，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7: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7: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6: 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它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7: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
2: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
6: 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啊，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0: 骨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0: 骨炼糖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

0: 已经抢到了，
1: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9，我抢到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3: 我知道很多眼病

0: 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

0: 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链糖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9，9.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3: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4: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5: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0: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近视，成了美镜，
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再遇反局，三十多年来他坚守基层调解一线，总结的老马工作法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典型经验。重庆多名个人和多个集体获全国两金一仙表彰，大家表示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新一轮强降雨来袭，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涨水风险，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高。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就有来自重庆的马善祥。昨天下午，老马载誉反渝，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啊，这就是总书记给我颁发的七一勋章，就感到了巨大的使命和责任。
1: 这里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在刚刚，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乘坐的航班平稳落地，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两江新区相关负责同志专程到机场迎接，见证他载誉归来，也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递出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鲜明导向。记者在机场见到老马时，他仍难掩激动，总书记现场寄予的奋斗精神让他铭记在心。
2: 总书记的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啊，这是我们理解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如果就我个人而言，那可是全面的体会，全面的感动，为了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坚守基层调解一线30多年，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形成老马工作法，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提供了典型经验，是基层群众都信任的金牌调解员。
4: 今年70岁的老马，大半辈子都奔走在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现场，调解的矛盾超过2500件。10多年前，我们的节目就记录了老马一次用心用情的调解。当时黄觉堡城中村面临改造，租户王文和一家因为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多次拒绝搬迁。但老马一出马，不讲大。

0: 道理，而是拉着王文和的手，先为这个困难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1: 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们已与相关部门商量，最终为了争取了4000元住房补贴，你搬家之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接到江水市支持也
2: 看不得群众有什么困难啊、问题啊、痛苦啊，解决矛盾啊和做群众工作，我就感到这是一份责任了、我要在基层解决矛盾，我想做成最好的那一个。
0: 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老马退休，但仍然坚守在调解一线，至今已经10年。直到此次赴京参会前，他还在社区接待群众。
2: 那就是你们不管，
3: 对
2: 啊，
3: 对，
2: 不管要优先努力，一直就能更好的支持他们。
4: 老马整个在我们的家喻户晓办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我们非常认可他，他就是我们的贴心人。
0: 30多年，随着重庆这座城市的成长，金牌调解员老马面临的矛盾还在不断的变化。从原来的房屋拆迁，到如今的健身器材装不装，公共厕所建不建，每一件都被老马记录在这283本笔记本里。从中提炼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基层调解创新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已经从老马工作室走向了各行各业，成为80000余名小马调解矛盾的首选之法，无数党员服务群众的良策。
5: 老马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他培养了一批小马，都努力的工作，而且很细心百倍的。
6: 这个这些手册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行业我们要拿去学习的一个方法，用心、用情、用力的去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给做好。觉得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深的。
2: 我们做群众工作就要从小事入手，小中间的。所谓小事入手，就是要从群众身边的生活点点滴滴的方面入手。大是什么呢？大就是群众的幸福。
7: 昨天的大会还对全国2优1先代表进行了表彰，重庆有多名个人和多个集体获得表彰。
0: 来自重庆的梅梅、刘源、黄桃翠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于小平、邹毅、任静三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金竹村党支部、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固体图像传感器事业部党总支、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两江新区区委仁和街道工委、合川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7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8: 此刻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重庆的全国2优1先受表彰对象，从北京载誉归来，他们胸前的奖章见证的是奋斗，也照亮新的征程。
9: 现场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激动，而且特别是这个沉甸甸的奖章挂在胸上，对我今后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更是让我要不忘初心，要牢记使命，带领着我们团队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快乐的在法治蓝天下成长。
10: 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上台领奖，真的是倍感荣幸，特别是在现场能够聆听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是让我们提振信心，回到社区以后一定要扎根基层，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实在我们民族村这片土地上，高标准地完成我们的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把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转化成民族村社区的幸福。
2: 心潮澎湃，无比激动，终身难忘。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生逢盛世应该感恩奋进，正值青春应该勇挑重担，下一步我们将始终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奋斗之志，把生态之美转化为发展之能，把团结之花转化为幸福之果，始终以实干、实际、实效来诠释我们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7: 一块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10分发布了气象临灾警报。过去的3个小时，我市万州、云阳降水超过了50毫米。预计今天11时10分到13时10分，长寿、涪陵、垫江、丰都、万州、云阳、奉节、巫山降雨将会达到50到70毫米。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可达70到110毫米，请注意防范。
11: 今天清晨，强对流天气突袭万州。

0: 7点左右，城区雨势突然加大，狂风大作，迅猛的降雨远超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的短时承载能力，城区多条主次干道低洼路段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被顶开，
1: 太大了，都走不了了。
2: 今天这个暴雨啊，非常大，天昏地暗的。
0: 针对此次极端天气，万州区气象局连续升级发布暴雨蓝色、黄色、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提醒相关镇街注意防范。区住建部门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全力筑牢城市安全渡汛防线。今天早上，云阳县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并紧急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3: 今天早上那个雨实在是太大了，还没起来的时候都听到下得哗啦哗啦的。个人我一出门才走几步路，裤子也打湿了，孩子也打湿了。
0: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今天上午6点到9点，云阳县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巴阳镇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51.9毫米。预计今天白天降雨还将持续。当地已于上午9点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相关部门正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紧盯重点区域，落细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继续来看天气，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我市偏南地区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天气，主要的强降水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还将会伴随有雷电和阵性大风。那么此次过程呢，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在今天上午8点到4号上午的8点，13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都有涨水的风险，其中綦江、万盛、南川、彭水、石柱、钱江、酉阳风险高，12个区县部分乡镇会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其中酉阳、彭水、钱江风险高，请相关的区县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那么根据降雨预报，按照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决定于昨天晚上9点对城口、丰都、石柱、秀山等4个县启动市级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綦江、南川、武隆、彭水、酉阳、钱江、江津和万盛经开区市级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5: 来得及，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掌握避险方法，提前防范，及时转移，才能最大程度减少风险。遭遇强降水时，一、远离低洼地带、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立交桥等积水区域；二、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切勿接触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金属物体，谨防触电；三、开车开启雾灯、示廓灯，保持低速行驶，加大车距，避免急刹，如遇车辆熄火，立即弃车转移至安全区域；四、在家中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如积水漫入室内，立即切断电源；五、山区居民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动态。
4: 作为川渝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双江航电枢纽近日圆满完成了船闸通航实船试验。
0: 这次船闸通航实船试验由1000吨级船舶同商货7号执行，它配合完成了满载、半载和空载3种工况的实船试验和相关观测任务，主要验证船闸通航的安全性、稳定性与适配性，为船闸验收和通航运行提供依据。试验证实船闸达标，具备通航条件，福江双江段航运瓶颈打通。福江为川渝水运通道，现有通航吨位偏低，沿线正实施枢纽建设与航道整治，以此提升全线通航能力。
6: 待福江沿线其他枢纽完成升级改造，双江航电枢纽将与这些枢纽协同联动，共同构建一条从四川绵阳至重庆合川的水上高速公路，届时1000吨级船舶可以从绵阳经福江、嘉陵江直达朝天。

0: 实现通江达海。
1: 2026年铁路暑运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周期为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62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580万人次。
2: 今年暑运客流仍然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力，学生集中出行热潮进一步带动亲子游、研学游、探亲游、避暑游。长途直通客流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武汉、长沙、张家界、南宁及胶东半岛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市域及周边管内客流集中往返成都、贵阳、遂宁、合川、万州、巫山、宜宾等地区。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夏季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列车运行动态随时可能调整，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实时关注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镜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上午，我市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最大雨量在梁平回龙118.1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各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为中到大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夜间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6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26度，万州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潜江中雨转暴雨20到25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长寿小雨25到27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河川小雨转阴24到27度，南川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綦江小雨转大雨23到27度，荣昌小雨转阴23到30度，开州大雨转阴21到28度，梁平暴雨转阴21到27度，乌溪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垫江大雨转阴22到28度，中县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云阳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石柱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秀山大雨，21到26度。酉阳大雨，20到25度。衡水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9，4008263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9，4008263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哎，
1: 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3: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0: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云飞，
0: 啊，
1: 你不能这么自私。
0: 我
1: 必须救他。 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哎，高寒，
1: 高寒，
2: 高寒，
0: 高寒，
3: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2: 高寒，
0: 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4: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哎，背着他走。
5: 起来。
4: 不用，我自己能。
5: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1: 何姐，小心点。
0: 高寒，以后可不许这么玩命了。
6: 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6: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啊，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6: 就知道拼。
7: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1: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7: 全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7: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6: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哎，这就是猫耳朵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哎，
0: 老张，哎呀，哎呀，辛苦了，
1: 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
1: 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2: 行了，不用靠到了，
1: 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0: 你们能抓到桥本？

0: 万县的老百姓也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1: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
0: 会嘉奖你们的。
2: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3: 会的，会的。
0: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1: 走啊，
0: 请，
1: 走。
0: 来，请。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啊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
4: 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5: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好，我看可以。
6: 马云飞，
4: 怎么了？
6: 高寒晕倒了。
4: 走，走，看看去。高寒，醒醒。
6: 哎呦，烧得很厉害，火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桥本？
4: 去呀，桥本，带过来。
6: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啊！
6: 别问那么多。
7: 干什么？
6: 跟我走，
7: 走！
6: 你
7: 要带我去哪儿？快！
4: 高寒，我先进去。
6: 哎，
4: 这个桥本，
6: 桥本，
4: 快点！
6: 看看怎么回事？
4: 我看看，快点！

0: 起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就够狠。
3: 何谦，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2: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4: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谦，去把他给带回去。
2: 走。
5: 岳飞
0: 啊，
5: 你先陪着高寒，到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5: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啊。
6: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桥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5: 也只能这样了，
6: 先睡一会儿吧。啊，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小白，马先生，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
1: 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什么？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了你的命。<笑>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乔本，你听着。 他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
1: 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0: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1: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0: 嗯，
1: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0: 我也睡不着。
1: 那出去走走。

0: 桥本多三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0: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嗯，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2: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们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3: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2: 怎么了？桥本他跑了。
3: 什么？走！啊！
2: 哎，怎么回事？
4: 桥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
3: 绳子是被磨断了，
2: 不好了！
3: 啊，
2: 高寒他不见了，
3: 什么？肯定让桥本给劫走了，
4: 追！
2: 快走，
3: 帮我一下啊！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白飞，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乔板，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
0: 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
1: 来，高寒，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高寒，马云飞。
0: 高寒不行了，高寒，高寒，岳飞，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
2: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1: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
0: 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相比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2: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
0: 救他？
2: 乔板，你什么意思？
0: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2: 何先生，请你闭嘴。
0: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2: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快说！回夏家良基地。
0: 回那儿干什么？
1: 抗毒血清只有夏家良基地有，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3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2次了，还剩1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0: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只有回重庆，才能救高寒。
3: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行。
0: 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3: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丽来找我。
3: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哎，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走，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啊？
0: 我跟你说话吧，听见没有？
4: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0: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4: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闭嘴！
4: 小心我毙了你！
3: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想办法弄辆车。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手也不够啊。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啊？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军，嗯，咱们走。哎，太君，
1: 什么人？
0: 太君，
1: 哎，
0: 我们是粮棉，
1: 粮棉，
2: 粮米，粮米证呢？
0: 哦。 这儿
1: 有，
0: 太君，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

0: 我们刚才呀、啊、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1: 游击队、
0: 对对对，
1: 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人，
1: 好多好多，
0: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1: 那边
0: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伙计，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2: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可一会儿到了基地，乔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3: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乔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2: 好嘞。
1: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啊，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
0: 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大要真死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混蛋！知道我是谁吗？
0: 桥本教授。
3: 知道我是桥本教授，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3号、4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0: 是，放行。集合！
3: 慢一点，慢一点。那边，那边，快！
4: 梦想。
5: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6: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7: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6: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7: 今天这款基补

0: 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1: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布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布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布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0: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3: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1: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

0: 让人放心。
1: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3: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营养？
4: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吸收困难，没有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做支撑，
3: 所以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
4: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 乳酸锌，精准科学呵护。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 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两个周期送一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4: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3: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

0: 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两个周期送一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1: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日常养护都合适，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组织都搭配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有益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效果。
0: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0: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是啊，
2: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什么？
1: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 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3: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

0: 很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0: 不会的。
1: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2: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1: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3: 有点不对。
0: 怎么了？
3: 这地方太安静了。啊？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1: 快，
3: 快点，快，
1: 快点，快点！
3: 老于，你跟志博守住围墙。
4: 好，
3: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0: 抓活的。
1: 向我开炮！

0: 何建志伯，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高寒，高寒，没事吧？
0: 没事。看来今天讲过这关难了。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乔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乔本。
2: 乔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
4: 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特工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
2: 是吗？
5: 除了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周翠君，等一等。
3: 周翠君，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情？你说吧。
4: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杀我吧？轮到你了。
0: 乔本，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1: 嗯，
0: 请稍事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云龙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少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呐。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

0: 是的，我们要加强他们一下。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嗯，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1: 二丫，是不是饿了？嗯，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嗯，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3: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大吧？
1: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
2: 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这
1: 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嗯，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3: 哎，哼，
1: 干什么？
3: 老爷，
1: 要带的话，嗯，带这份。
3: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嗯。
2: 老于，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哼，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哎，
1: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2: 哎，你干什么？
1: 王一飞，
2: 嗨，你干什么这是？
3: 老于，别生气，我呢？
4: 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哎，但是老于，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 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2: 何坚，喝茶喝茶。
3: 志博，这茶不错啊。
2: 不错吧？高寒，你知道哪儿来的吧？
3: 哪儿来的？
2: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3: 是吗？还真不错。
1: 嗯。
2: 哎，
3: 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 你还想他了？
0: 坏了，说曹操，曹操到，
2: 不会这么巧吧？哎，
1: 我敢打赌。

0: 就是那讨厌的家伙。哎，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啊？醒醒，醒醒！
1: 高寒，
0: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

0: 把他弄进去，
1: 快点，进去。枪。

0: 小心，别追了，回去，走。
1: 高寒，高寒，怎么样？
2: 他昏过去了。
1: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2: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1: 走，好，快走吧。
3: 慢点，慢点。
1: 何健，把衣服拿过来。
3: 小心啊。

0: 你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姬，
0: 什么？
2: 姬，
0: 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姬南征。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3: 小心！
4: 快上！
5: 快，
4: 躲了。

0: 别动，警察，别动！
1: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2: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1: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2: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自己看。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1: 别跟他废话，走吧。
2: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3: 哎。
2: 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啊！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于处长。
3: 是，对，打得很厉害，死了五六个人吧，还有人受伤，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几位可以走了，真的能走了？
2: 真的能走了。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3: 是，高寒，我们可以走了。嗯，走了。哎，你怎么了？没事。马云飞，回家了。嘿，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阁下，阁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2: 梦想。
3: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1: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 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3: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

0: 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0: 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雄奇山水，新运重庆。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

0: 戏。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哎，您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是有点奇怪。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干嘛？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 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女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4: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4: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4: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4: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4: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先生，
1: 怎么样？看好了吗？
0: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
2: 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0: 哎，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2: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0: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
2: 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戴局长，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衡会战的失利。 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校长。
0: 哦，雨农啊。 你来的正好，长衡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1: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0: 什么？自杀了？
1: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

0: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1: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2: 校长，您看这个。
1: 五金。
2: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好的。
3: 走走走！
4: 哎，快
3: 走！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5: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
2: 小子，敢说我找死，
4: 我看是你找死吧。
2: 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
4: 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1: 何金，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3: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3: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3: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是
4: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3: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南征回来了，高寒，高寒，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

0: 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嘿，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
1: 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得去看看。
0: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0: 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
2: 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
1: 我有事儿。
2: 真跟你急啊！知道
0: 是。哎，老于，哎呦，来了，
3: 博士，
0: 里边坐吧。
3: 啊，好。
0: 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2: 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0: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扶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0: 哼，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寒，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
4: 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看看这落款是谁？
2: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3: 嗯，齐南征。
4: 嗯，怎么，你认识？
3: 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5: 老乡你好，跟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3: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就是了。
5: 哦，啊，谢谢啊。
3: 哎，水果，新鲜的水果。啊，好好，对啊。
5: 就是他，跟上。
4: 哎，照你这么说，这块乌金是齐南征让人带过来的，对吗？
3: 不错，当年水警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和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警总团和日寇激战三天三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2: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3: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2: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3: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恒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0: 坏了，
4: 怎么了？
0: 高寒有危险。
4: 有危险？
0: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3: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0: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 这个齐南正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酒井也正在千方百计地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正，肯定会有危险的。
4: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正啊？
0: 戴笠咖啡馆。
4: 咱马上去那儿。
0: 啊，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
6: 我明白。
7: 到了，小姐。啊，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1: 好，不用找了。哎，
7: 您慢走啊。
8: 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你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1: 不用了。

0: 秦南正，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1: 钱，哎，钱，哎呦，钱！哎，我的，我的，我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动！把手举起来，快点！
2: 齐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快上车！啊！齐先生，快呀！啊！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

0: 那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

0: 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呀？
1: 啊，从浙江。
2: 啊，
3: 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十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戴笠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十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哎，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
2: 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你说我们两个人，嘿，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1: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3: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
0: 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
2: 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报纸都不离手。嗯，这不咱们吗？
0: 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1: 他人呢？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0: 志博，给我。 不对，有炸弹，快躲！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
4: 没事，
0: 追，快点！
5: 郝建，那边。哎，让开！哎，你怎么撞人呢？
0: 闪开！闪开！
5: 干嘛呢？
0: 闪开！闪开！
2: 想跑啊？你还想炸死我们？
0: 说，谁派进来的？
6: 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不会得到的。
0: 哎！
2: 哎，怎么样？
0: 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7: 高寒跑了，
8: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
7: 无能，饭桶。

0: 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
1: 这个应该就好了。
2: 老爷，怎么样？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比如证件什么的？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你们过来。
1: 我让你们看样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2: 兜裆布。
1: 嗯，
2: 是日本人。
3: 对，既然这个奇楠征是假的，那真的奇楠征在哪儿？
2: 真的奇楠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
4: 嗯，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5: 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
4: 姬先生好。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5: 姬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这边请啊，这边请啊。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
1: 谢谢。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不过。
0: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1: 好吧，
0: 何杰，那你就送这位先生吧。嗯，
1: 谢谢啊。
2: 行吧，
1: 谢谢，那我就告辞了。
2: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啊，
2: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什么东西啊？
2: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
1: 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0: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
2: 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0: 没错。据巡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3: 是这一带，就是这儿。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大，但是也不必都找。你说的明白一点。
0: 嗯，
3: 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
0: 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3: 哎，
2: 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3: 我去安排。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
0: 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那你什么意思？你认为他们在哪儿？我认为应该在这儿，罡峰。罡峰？哈哈，那边住的竟是大官，是命又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你们看啊，
3: 这个地方。 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2: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可是。
0: 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罡峰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4: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5: 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6: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5: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0: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啊，喝茶喝茶。
5: 啊，好。
0: 齐先生。
5: 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这位是
6: 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您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5: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6: 我们见过吗？
5: 哎。 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6: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5: 好。
1: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2: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0: 请。
2: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齐南征，
1: 出生在海州，民国初年生人，
0: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齐先生，

0: 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乌金在哪儿？
1: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1: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0: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0: 明白，
1: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1: 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3: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2: 这只是敬酒。
3: 那罚酒呢？
2: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
3: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
2: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3: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
2: 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4: 别动，嘴还挺硬。哼，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5: 齐先生，请吧。
4: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开门！
2: 开门！开门！
0: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
3: 酒井少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4: 什么？
3: 于署长，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敲了几次没人开门，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
5: 嗯，干得好。

0: 就是这儿，敲门，走。
1: 开门！开门！警察查户口，开门！开门！快点！哎，
2: 长官，你们干什么？查户口。哦。
1: 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
3: 哎，这……
1: 来，快点！
2: 行，我拿吧。
1: 你的，
2: 这是我的。
1: 你的，
2: 这是我的。
1: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4: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1: 新搬来的？对，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4: 一个星期前从上海。
1: 上海？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
5: 带走，
6: 长官，
5: 就是，
6: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
1: 少废话，带走。
5: 哎，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
6: 上。
7: 快点，分头搜。
8: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2: 走！
0: 你们干什么？
2: 走！
0: 给我！
2: 走！
0: 给我！

0: 别动！
1: 说，祁南真关在哪？说，
0: 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2: 梦想
3: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

0: 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

0: 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

0: 厨师所制，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井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凯恩神父武昌天书。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和我们的任务无关。哎，我们走。哎。 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1: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0: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2: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2: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

0: 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正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2: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0: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1: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0: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0: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0: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正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0: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0: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坚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你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布。

0: 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1: 九九少佐，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海州会馆，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2: 什么线索？
1: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
0: 齐南征是袁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
3: 坂田，
4: 在。
0: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4: 九九少佐，九九少佐，不好了！九九少佐，不好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刚刚接到报告。
1: 五号特工组的人是五分钟前到了荣昌，
0: 什么？
1: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南昌？
4: 对，南昌。
1: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4: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1: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
4: 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3: 明白。
1: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4: 我马上去办。
1: 蓝天，
3: 在。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3: 是。快，打扫干净。
5: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荣城。
1: 修锦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任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2: 好，谢谢。
0: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0: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

0: 说，凯恩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0: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楼村。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杰，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

0: 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1: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0: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2: 放心吧。
0: 嗯，走吧。
3: 嗯，
1: 哎，小心点。
0: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3: 好，
0: 去吧。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呀。
0: 找谁呀？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小军，里边。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走。志摩，咱们走。
2: 慢点，
0: 好，来，
2: 来，
0: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1: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1: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3: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3: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1: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0: 转告什么话？
1: 我在海州会馆。
2: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4: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0: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1: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2: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0: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0: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3: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0: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3: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0: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3: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哎，高寒，高寒，
0: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九井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0: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军。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3: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我等你消息。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5: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乌金，大伙就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乌金。
2: 直播，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 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
0: 哦，
1: 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

0: 带回家。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

0: 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谱》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谱》，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食谱》，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食谱》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浩·百岁食谱》，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浩《百岁食谱》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浩百岁食谱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谱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谱》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 简单

0: 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禄，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和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0: 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九十九。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和。

0: 合到一起就好了。
1: 是十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神曲消食化积。

0: 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0: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

0: 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这个羊奶，我敢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四郎
1: 在，跟我来。
2: 放下。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0: 还有大礼？
2: 这一定是您喜欢的。
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
2: 打开。
1: 是。
2: 拉他起来。伯父，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0: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0: 哦，
2: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0: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
2: 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2: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0: 究竟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2: 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0: 哦，
2: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0: 当真？
2: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
0: 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秋静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
2: 谢谢藤原伯父，告辞。
0: 等一等，秋静小姐。秋静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2: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走。
0: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
3: 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吴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
1: 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
0: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

0: 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
1: 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 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2: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1: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2: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1: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2: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1: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佛堂，索性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我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2: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3: 是。
2: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3: 是。
1: 伙计，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方法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
1: 怎么了？
0: 博士，快！
1: 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0: 兰飞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倒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2: 直播。这深更半夜的哪找解药去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0: 看来这事儿就由我来了。马一飞，来，忍着点儿。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2: 我哎，算算算，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来，
2: 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0: 哎，马一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哎，
0: 来。
2: 师伯，拿点纱布来。
1: 好，
0: 忍着点。哎，行吧。
2: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挤，挤。
3: 云飞，
2: 差不多了，
0: 快点，妹妹，你，
3: 我看看。
2: 没事，死不了。
3: 我看看。只有解药，快敷上。
2: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志博，给我。
3: 哎，马云飞。
1: 哎，何坚啊！
3: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1: 没事了，别进去了。
0: 伤口很深啊。
1: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3: 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齐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3: 我爱你。
2: 啊！哎呦，哎呦，哎呦！
3: 你别动啊！

0: 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1: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0: 谁呀？
1: 知道还问？
0: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1: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吗？
0: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1: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0: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1: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0: 谁？
1: 我哪知道是谁呀？
0: 用飞镖送过来的。
1: 你看，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有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1: 哎呀，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0: 我也知道了。
2: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3: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4: 是主任。
3: 亚神。
4: 好，主任。
3: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10分钟巡逻一次改为5分钟一次。
4: 是。
3: 秋山
2: 在，
3: 扶我回房休息吧。
2: 是。
5: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3: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5: 主人。
3: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5: 嗯。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
1: 夜深了，别着凉。
0: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1: 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

0: 我哪儿也不会去，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
1: 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醒了。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哼！哎，慢点。
1: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哼，好多了。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哎，别
0: 说，我还真饿了。云飞啊，吃点吧。
1: 哎，还热着呢。哼，哼。
0: 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不能吃啊？
1: 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0: 马云飞，
1: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0: 真够不要脸的！
1: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啊。<笑>
0: 就是，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1: 来坐。
0: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没
1: 完了是不是？
0: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0: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
1: 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2: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
3: 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0: 我调查了一下。
2: 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1: 那倒也不一定啊。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4: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
4: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2: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

0: 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奇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这个藤原。
1: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0: 利用他的弱点。
2: 弱点？
0: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
2: 藤原也不例外。
3: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0: 他酷爱古董。
2: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什么，主人？
1: 您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0: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1: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哼哼哼。

0: 就用这个。
1: 啊，用这个。
2: 请
0: 啊，请。
2: 看茶。
0: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2: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2: 哦
3: 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肖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 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1: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肖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肖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嗯，
1: 小某想见识见识。好，
0: 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 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
1: 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胜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胜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胜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胜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喉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胜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啊、就是照着沈胜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胜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沈胜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胜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沈胜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

0: 淘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浩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浩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穿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 跟着史诗浩。

0: 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0: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禄》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
1: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食禄》，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0: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
1: 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食禄》学的，三分治，七分养。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1: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食禄》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史志浩老师在《百岁食禄》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食禄》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

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呀、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呀、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

0: 奶奶，她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0: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1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新一轮强降雨是受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为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雨势较强。
1: 昨天夜间以来，我市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其中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雨势较强。
2: 截至7月2日11时，梁平、万州两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梁平的回龙，为 118.3 毫米。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随着降雨系统发展，今天午后中部偏北以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将会逐步减弱，但东南部地区降水会逐渐发展。
2: 最强降雨时段仍然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强降雨的落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预计的话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
1: 根据预计，7月4号白天起，本轮降雨将明显减弱并趋于结束，全市大部地区天气逐渐转好，气温也将开始回升。
0: 七月全国进入主汛期，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根据预测，本月我市将迎来3次主要降雨过程，大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旱并存局面，防汛抗旱将面临双重考验。
3: 会商预测显示，本月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高温伏旱的可能性较大，长江河谷及高山易旱区域旱情风险突出，其中巫山、梁平、涪陵、石柱、彭水、潜江、南川

0: 綦江、巴南等地可能发生局地干旱。水情方面，全市大江大河整体水势平稳，无大范围涨水风险，但中小河流水情波动较大。西部琼江、綦江、小安溪，东北部汤溪河，东南部阿蓬江、梅江等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的概率较高。
1: 部分河流可能会超警，个别河流可能会出现年最高的一个洪水位。那么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预警较应。遇到短时强降雨、夜间暴雨等情况，我们指导区县防范应对，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0: 防汛抗旱两手抓，充足蓄水是抗旱保供的关键保障。截至六月底，全市水利工程实际蓄水量达29.07亿立方米，蓄水率74.49%，较去年同期增加7.09亿立方米。从区域蓄水情况来看，全市24个区县蓄水率均超70%，无蓄水率低于40%的区县。充足的水利蓄水为后续应对伏旱天气、保障城乡供水、筑牢水源根基、满足防汛安全与抗旱保供的双重需求。
1: 水旱灾防御工作呢，正在经历从主抓防汛向防汛抗旱两手抓的转变。我们也将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统筹水利工程蓄泄管理，守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0: 据了解，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市先后遭遇4次区域性强降水过程，中小河流汛情形势严峻。江津区笋溪河、綦江区蒲河等23条河流相继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面对复杂汛情，市水利部门提前关注、提前研判、提前处置，高效防范处置各类汛情风险，同时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全面赋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大幅提升防汛抗旱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目前，我市已完成29个区域水文模型优化升级，整体建设进度超80%。新增纳入近700个沟口危险区的山洪灾害监测数据，进一步补齐山洪灾害防控短板。旱情预报成果中长期水文预报系统已正式接入应用。同时，防汛预警体系完成迭代升级，可实现24小时至0小时5阶段地境式预警，预警时效性、精准度全面提升，为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重庆专访特别节目《我在基层当书记》，今天聚焦南平街道厚宝社区，走进社区书记杨丽的日常。
3: 我叫杨丽，驻守厚宝社区9年了。0.4平方公里的面积里有47栋居民楼，要当好4000多名居民的大管家，这个工作不好做。
4: 这个漏水呀，然后我上去敲门，他们也没人开门的。
5: 那家要是今年在那里闹，我的影响早年。
6: 早就亏了，没多钱。
7: 居民诉求不间断，
3: 凳子一坐，桌子一拍，你这个社区书记怎么处理的？
7: 基层治理末梢，万千民生小事如何做好？
3: 认真听，认真看，认真做。
7: 我在基层当书记，本期聚焦南平街道厚宝社区，走进社区书记杨丽的日常。
8: 好火，下雨天都有年轻人在拍照，累死猴吧。
3: 我们以前一楼的可能租几百块都不太好出租，现在能够租到2000多块。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厚宝公园。
8: 今天不是周末哟，人还是挺多的哈。
3: 天气好的话，周末我们这个社区就会很有人气，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来的很多。我高中以后我就是读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在进社区以前在一个投资公司上班做行政的。我是2017年7月份到了厚宝社区，任书记是2022年。
8: 您才来厚宝的时候，厚宝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第一个就是我们数字治理，就是靠网格员腿跑笔记吧，进家入户。第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公共空间，很多类似于闲置地块。第三的一块就是我们整个商业这一块。厚宝社区在城市更新以前，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些比较老的一些炒菜馆、面馆，以及可能有一个小卖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些商业融入在里边。
7: 2021年，厚宝社区正式启动城市更新。

0: 肉眼可见的环境提升是硬件，看不见的治理升级则需要软实力。厚保蜕变的秘密之一就藏在社区这间办公室内。
1: 以前传统的就是我们腿跑笔记，现在我们有了我们的基层自治平台，对我们辖区40户独居老人安装了我们的感应雷达。在不侵犯他们任何隐私的情况下，如果卫生间这个感应雷达12小时没有使用卫生间的情况，就会进行一个预警。我们网格员收到预警以后，就会主动的联系我们老年人。因为我们老社区来说的话，就是停车位不足的问题，也是我们治理当中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小区道路里边这些道路，它交巡警是管理不了的地方，加装了一些智能 AI 摄像头。如果有居民在这里进行了一个乱停车的情况，我就可以实现实时预警，网格员前端劝阻。如果是网格员前端劝阻不了的，我们再多跨协同，在我们的城管执法队员或者我们的民警一起进行劝导。
2: 生命通道保障现在是100%了。
1: 对。
0: 从独居老人安全监测到消防通道长效管控，杨丽带着团队因地制宜搭建起专属厚保的数字化治理场景，用定制化自治方案破解老旧小区独有的治理难题。在这里，就连社区矛盾纠纷都被细分成了好几种。
1: 他一个人可能反映了几个事情，就一人多事，一事多人，这一个地方发生了
2: 一个事情，但是很多人都在反映。
1: 对，
2: 这个叫集中关注了这件事情。
1: 我工作更加精细化、精准化了呀。我哪个网格发生的事情多少啊？居民的私事多吗？还是我社区要解决的小事多吗？我都能够了解到我精准确的数据。汇总分析，然后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厚保公园改造以前是比较废弃的一个公园吧，摆满了大白茶，后面有个长廊，就通到我们的老年居民可能在这里走走散散步呀，然后没有其他的这些价值呀，毕竟修好很多年了，也存在着这种设施设备很陈旧的情况。我们打造的时候是以在地价再生的，在地我们就保留了原有的这些大白茶，给他们规定的区域进行一个摆放，再生我们就引进了我们下面的这些网红的商业。
2: 当时在改造这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1: 我们把厚保长廊这边拿来做了商业吧，很多居民就有一些反感，他们就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公共区域，拿去做了商业，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呀等等。有了商业以后，我们可以有收益，有了收益以后，我们就可以反哺到社区的后续的建设，可以持续有机更新。
2: 姐，老百姓意见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们引进商业，
1: 对店铺正在装修的时候，必被20多个我们的居民围着。
2: 你慌不慌啊？
1: 还是压力有点大，还是有点紧张。但是作为社区书记来说，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首先就把他们安抚坐下来，我们一起沟通一下，我们网格员这边登记他们的需求，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建议纳入到我们后期的更新里边，我们后期的一些改造里边，然后满足老百姓的一些需求吧。这些树圈上面全都是居民可以坐的凳子，这些有造型的可爱的小猫都是我们的椅子，然后这里我们免费的饮水，
2: 这个是谁提供的？
1: 商家提供的，就是里面是他的店铺，这些位置都是他自己出钱来进行一个提升的。这些绿化这些位置，早上比如说这些阿姨在这里打太极啊、散步呀、累了的时候，她都可以坐着休息一下。
2: 就即使不消费，
1: 不消费的
2: 都可以，我当地居民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这个位置。
1: 这些水都是不消费，他也可以自己，他有保温杯也可以倒，如果没有的话，他有一次性杯子也可以倒的。
2: 这个是你们前期就社区在跟商家沟通的时候就定好的。
1: 对，
3: 您现在怎么看社区书记在一个社区里担任的这个角色呀？
1: 社区书记在社区，我们就叫一个大管家吧。因为我们社区是老旧社区，没有像那种新兴小区的，它可能有物业全方位的给你管理了。居民他有什么大事小事，他都想来找你社区。我们的电话也是7x24小时开机的，随时解决我们居民的各类问题。一天我接待居民最多的一天早上，接待了差不多6位居民。
3: 社区基本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了。
1: 对，
3: 要干好社区工作，你自己这几年的一个新的体会是什么？
1: 认真听，认真看，认真做。

0: 因为看得见民生痛点，听得进居民心声，无人打理的凉亭蜕变为融合青商业与公益课堂的公益会客厅，公益课、邻里议事会都在此落地。旧党群用房升级为24小时暖心驿站，为快递骑手、环卫工人提供热饭、充电、临时歇脚的专属空间。新潮商铺产生的集体公共收益，化作一盏盏楼道明灯，让整片老社区从里到外焕发光亮。
1: 全部是昏暗的很，哦，到现在每一层楼都是亮的。
2: 现在很亮堂啊，现在
1: 亮得很，
3: 每一层楼都是。
4: 我们108个单元，每一个单元都是亮了灯的。我们的公共收益里边，然后来支付的这个电费和路灯的这个维修费。这个路灯也是我们改造以后加装的。然后这个路灯，我们辖区一共有150盏的样子，然后费用也是从我们的公共收益来交纳的电费。
0: 厚宝这套微更新、居商共治、商业收益反哺社区的可持续更新路径，入围全国人文城市权威奖项，吸引全国各地街道社区前来实地考察学习，成为老旧小区有机更新的鲜活实践样本。
4: 我们以前厚宝的租房的、还有买房的、创业的、就业的年轻人，基本比例20%都占不了。很少很少的，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开店的、创业的全是年轻人，而且包括里边这些店铺里边就业的也是我们的年轻人。
5: 来，我们年轻人的店铺全都是这些，喝冰的还是热的？
6: 香草紫、脆脆拿铁。
4: 我也想推荐你这个。
6: 哎，好漂亮啊，这个做的。到厚宝9年了，你自己最大的一个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什么呢？做社区工作。
4: 我觉得是从以前我们真的是老破旧的一个社区，能够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有烟火、有活力的一个社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走进厚宝，到厚宝进行他们的创业、就业，还有我们的新居民，我们来的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买房、租房的也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社区书记，到这个时候来说，还是真的很有成就感。
7: 市教委发布重庆市中小学2026至2027年学年度校历，今年秋季学期9月1号开学，义务教育阶段明年1月18号结束，1月19号至2月21号放寒假，普通高中含中职阶段明年1月25号结束，1月26号至2月21号放寒假。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

0: 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记者7月1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的1月到6月呢，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量达到了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障。一大早，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枢纽站青州港东站一派繁忙。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年运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达到142.5万标箱，增幅迅猛。今年以来，经青州港东站发运到东盟国家的钢铁和矿类生产原料累计7.2万标箱，同比增长49.4%，
1: 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同时，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3.8万标箱。

0: 比大幅增长89.9%，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1: 据了解，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当前，国铁南宁局正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扩能改造重点项目，南纺铁路钦州至防城港段增建2线，以及钦州东至钦州港铁路增建2线工程建设，持续为通道扩容。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1362种，国内通达18省、76市，国际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1号，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佛山站的开通将大幅优化区域路网格局，不仅实现广佛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同时也让佛山接入京广、广赣、广灿等多条高铁线路，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1到6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2026年铁路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580万人次，较去年增加64.1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仍然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力。铁路部门提示，夏季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列车运行动态随时可能调整，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实时关注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新一轮的强降雨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预计呢2号夜间到3号白天为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中西部偏南以及东南部地区的雨势较强。7月1号夜间以来，我市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其中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雨势较强。
2: 截至7月2日11时，梁平、万州两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梁平的回龙，为118.3毫米。
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随着降雨系统发展，2号午后，中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将逐步减弱，但东南部地区降水会逐渐发展。
2: 最强降雨时段仍然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强降雨的弱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预计的话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
1: 根据预计，7月4号白天起，本轮降雨将明显减弱并趋于结束，全市大部分地区天气逐渐转好，气温也将开始回升。
3: 重庆市柠檬产业协会成立大会近日在潼南举行，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拳，我市的这一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是迎来了新的起点。
4: 据了解，协会由潼南区农投集团牵头，联合全市柠檬产业种植、加工、科研、商贸、金融等领域16家主体共同发起成立。首批吸纳会员118家，覆盖各主要产区和全产业链各环节。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要突破产业布局分散、深加工技术转化不足、企业间协同不畅、行业标准不健全等瓶颈。
5: 锚定重庆柠檬北极产业提质升级目标，牵头制定种子、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联动科研院所、攻关总业与深加工技术，推动产业向高端转型。
4: 活动现场，蜜雪冰城雪王商学院同步揭牌，企业将联合西南大学

0: 学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相关专家共同制定柠檬种植标准化流程。
1: 定期的邀请我们的果园及种植户一起来进行培训，最终达成我们产量的提升、质量的提升。
0: 此外，协会还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拓海外市场，同步布局国内电商和商超渠道，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并与四川柠檬产区建立协同机制，在标准、技术、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合力建设全国领先的柠檬产区。
2: 我们再来说说减肥针，凭借着轻松躺瘦、快速减脂这样的噱头，它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红，成了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瘦身的捷径。但所谓的一针瘦十斤，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会有哪些风险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各地急诊门诊都曾接诊过减肥针引起的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其症状主要包括腹胀、早饱、反复恶心、顽固性消化不良等。医生解释，所谓减肥针本质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类药物，并非专用减肥药，私自用药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4: 我们以现在目前比较火的，比如说像替尔伯肽或者是司美格鲁肽为例，这一类的药呢，它仅适用于体重指数超过了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我们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伴有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不是所有的减脂减重的人群都适合这类的药物。
3: 医生表示，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而经过专业评估，确实需要使用减肥针的群体，还需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自己有无胰腺炎、甲状腺病史。医生提醒，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与良好作息的结合。
4: 我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运动锻炼，要减重，同时我们要加强抗阻力的运动锻炼，既减了我们的脂肪，同时让我们不掉肌肉，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得不偿失。
2: 由于对美伊谈判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超1%，跌至约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2%，收于每桶68.58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89%，收于每桶71.57美元。这两大基准油价均收于4个月来最低水平。据报道，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同伊朗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还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但他并未提供具体数字。与此同时，三位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很可能在5号的会议上同意从8月起进一步提高产量目标。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位于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呢，美国通胀的水平仍然过高。同时，他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6: But if there were people in household or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ho thought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as going to be comfortable with an inflation objective above 2%.Well, I guess they'd be disappointed. We're going to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in the U.S. That's what this committee has signed up to do.
5: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

0: 下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1: 美国贸易代表加密森·格里尔在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来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而墨西哥方面当天则表示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2: 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中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表示，尽管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但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3: El tratado sigue vigente hasta 2036. Nos vamos a un proceso de revisión anual. Si Estados Unidos se quisiera salir, pues ya lo habría hecho. No hay ningún impedimento. Entonces no quiere salirse. Por eso estamos en conversaciones. Ellos quisieran reducir el déficit.
2: 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该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业内人士1日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汽油，以缓解乌克兰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引发的燃料短缺。至少有6万吨汽油已从印度运往俄罗斯。据了解，俄罗斯计划每月从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俄罗斯夏季燃油需求旺盛，汽油每日消耗量至少为11万吨。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乌克兰袭击炼油厂导致俄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俄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据共同社2日报道，6家日本大型汽车制造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这些车企在美国的新车总销量约为305万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丰田等3家公司的销量超过了去年同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局势导致汽油价格上涨，这6家车企的混合动力车型销售强劲。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遇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调查还发现，很多诈骗的受害者没有报案，58%表示不知道如何报案，75%认为报案也无助于追回损失。
1: 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有12%涉及到人工智能或者深度伪造技术。而调查还显示，近1/4的美国人成年以后遭遇过诈骗，他们大多数认为政府在防范诈骗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现在到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0: 带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媒介，
1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雄奇山水，重庆。

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切变线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我市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截止今天下午15点，大部地区都有降雨产生，其中合川、涪陵、垫江、梁平等10个区县的128个雨量站有暴雨，梁平、万州等2个区的2个雨量站达大暴雨。预计今天夜间，强降雨中心将转移到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持续到明天白天，其余地区也会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后天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降雨会陆续停歇。由于本轮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累计雨量大，极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严加防范。到大后天，除了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还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天气将彻底放晴。市区小雨，24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3到26度。

万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潜江暴雨转大雨，20到22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合川阴，22到27度。南川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綦江暴雨转中雨，23到24度。荣昌小雨转阴，23到26度。开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梁平小雨转阴，20到28度。乌溪小雨，22到29度。垫江小雨转阴，21到26度。中县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云阳小雨，22到29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秀山大雨，22到25度。酉阳大雨，20到24度。彭水暴雨，23到26度。万盛经开区暴雨转中雨，22到24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冬，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三峡实验室正式揭牌，袁家军会见出席活动重要嘉宾，并揭牌和见证签约。
1: 袁家军会见我市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0: 我市受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分享参会感受，砥砺为民初心。
1: 新一轮强降雨天气来袭，我市针对部分区县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三峡实验室在两江新区揭牌，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出席活动的重要嘉宾，并为实验室揭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实验室主任汪华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刘文清，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彦军，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马震参加。
2: 三峡实验室由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共建，以资源与环境为立足点，以生态系统、碳中和、循环经济为突破口，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为使命，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开展研究及成果转化。会见中，袁家军对各位嘉宾来渝表示欢迎，感谢大家对三峡实验室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地处三峡故区复兴地带，是长江上游最大临江城市，产业基础坚实，生态环境良好，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持续放大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效应，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一体构建

0: 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希望三峡实验室依托重庆服务全国，打造战略型、枢纽型、开放型、平台型研发机构，为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更好以重庆一域服务全国大局贡献力量。汪克强、汪华林、刘文清、张艳军、蒋传海等嘉宾在发言中说，重庆建设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契合国家战略和国际科技发展趋势，重庆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创新氛围十分浓厚。均表示愿充分发挥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加大与重庆深度合作力度，更好助力三峡实验室建设，共同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为重庆建设创新强势贡献新的更大力量。上午11:20许，袁家军、汪克强等共同为三峡实验室揭牌，马震为汪华林院士颁发三峡实验室主任聘书，汪华林做了发言。中国科学院重庆研究院、三峡实验室与相关高校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围绕生态屏障建设、科技人才培养、超大城市治理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当日上午，袁家军还听取了三峡实验室筹备建设情况汇报，实地考察生物多样性、智能化工和数字碳中和等研究室，同科技工作者交流，勉励大家依托重庆特色优势，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及三峡实验室负责人、院士专家代表、市级有关部门、两江新区负责人、有关高校及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1: 今天揭牌的三峡实验室依托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建设，按照计划，它将重点开展三峡生态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安全、超大城市生命系统代谢与资源循环等领域的研究及转化，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从中式孵化到场景示范、从产业孵化到标准输出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2: 目前实验室已建设了生物多样性、智能化工、数字碳中和、智能环境装备等15个科研平台，搭建了完善的野外观测网络与科研基地，在污染超低排放、新污染物监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库碳核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3: 通过3到5年的建设，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低碳实验室，努力创建长江上游区域资源循环利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培育科技型企业10家，累计带动产业增加值1000亿元以上。
1: 据介绍，包括三峡实验室、金凤实验室、明月湖实验室、嘉陵江实验室在内，我市重点布局建设的4大实验室已全部创立完成。
4: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我市七一勋章获得者、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参加。
0: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马善祥和获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的优秀个人先进集体表示祝贺。袁家军说，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重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体现了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忠诚担当、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坚守本职岗位的敬业精神、扎根基层一线的为民情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希望珍惜荣誉，做好榜样，带头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在党的建设、城市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实干争先，进一步推动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 有部署重庆舰行动一贯道。

0: 地。袁家军强调，要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大力营造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市上下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各级各部门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先进典型，为大家更好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优良条件。马善祥在发言中深情讲述了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体会，分享了基层调解经验做法，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谦虚谨慎，与时俱进，以实干实际实效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力量。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颁七一勋章。我市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7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受邀赴京接受国家级表彰。昨天，受表彰代表载誉归来，分享参会感受，砥砺为民初心。
2: 手捧鲜花，身佩勋章，马善祥面对记者镜头说的最多的是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老马说，群众工作是接力跑，现在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一棒稳稳递到年轻人手里。
3: 那就是奋斗，就是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就是要把我几十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健康成长的各种经历都尽可能地传递给小马和我们基层的党员干部。
2: 同样从北京载誉归来的，还有被授予全国两优一先荣誉称号的重庆代表们，他们胸前的奖章见证的是奋斗，也照亮新的征程。
4: 它对我今后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更是让我要不忘初心，要牢记使命，带领着我们团队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能够健康快乐的在法治蓝天下成长。
5: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将这份荣誉转化为行动，转化为动力，以更实的作风、更足的干劲，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自负增收。
6: 我将带领我们的团队进行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工作，来助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一个提升。
7: 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我们科技创新的责任压到每个项目、每个难题的神经末梢，为新重庆的建设贡献新的科技力量。
8: 深耕油菜新品种选育20年，用一粒粒优质种子让市民的油瓶子拎得更稳。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风采，今天来认识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党委委员、油料作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长黄陶翠。
0: 在潼南的重庆市现代种业创新基地，上千份油菜材料正接受黄陶翠和团队的筛选。这些年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我市高含油品种研发取得突破，两碗菜籽榨一碗油已成为现实。如今，黄陶翠团队又把目光投向高油加，除了含油量高，还要耐盐碱、短生育期、抗病宜吸收。
9: 在南方的时候，它是在稻田里面种油菜，致害问题。那么在北方，是不是干旱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的解决，科学才不断的向前发展。
0: 生在农村，长在田埂，黄陶翠从小就知道种子的分量。2006年，他读到一篇题为《一颗种子要改写世界油菜历史》的报道，深受触动。很快辞去工作，考入西南大学，师从李嘉纳教授。从此一头扎进油菜田与实验室，与油菜高含油育种较上了劲儿。到2016年夏天，新品种基本成型，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庆油系列。
9: 高含油种子资源的创制与利用的第一个专利，2018年就通过国家登记，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时间问题嘛，解决农民的产量问题。
0: 截至目前，庆油系列已拥有7个高含油量品种，3次刷新全国冬油菜含油量记录，累计推广面积超5000万亩，为农民增收超过150亿元。
9: 我们还有义务去把这个品种让老百姓真正的利用，做示范田，

0: 做技术培训，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也提高我国石油油的这个自给率。
1: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青山实业董事。

0: 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持续放大国家战略叠加、产业基础、交通枢纽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强练、补练、研练、扩练，不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希望青山实业、华丰集团一如既往支持重庆、投资重庆，共享机遇、共促发展，携手打造合作共赢标志性成果。向光达、尤小平感谢重庆市对企业在渝发展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他们说，重庆产业基础坚实，营商环境优越，是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企业将立足自身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在材料、化工、新型储能等领域与重庆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贡献力量。有关企业、相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7月2号，位于涪陵高新区的重庆青拓新材料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正式开工。青拓不锈钢冷轧项目总投资20亿元，预计明年6月底建成投产，将填补重庆高端冷轧不锈钢产能空白。瑞普蓝军重庆基地30吉瓦时电池项目同时顺利封顶。瑞普蓝军重庆基地电池项目首期规划了12吉瓦时储能及动力锂电池产能，可生产适配乘用商用车辆的动力电池以及家用工商业储能电池。
2: 投产后，实现电池轻量化结构件本地化配套，补齐涪陵新能源汽车电芯制造核心短板。
1: 据介绍，从2010年华丰集团落子涪陵到青山实业两大龙头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已有271户浙商企业扎根涪陵，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
3: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6届81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精神，贯彻市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落实举措。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方案，要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市委、深改委会议精神，发挥委员优势，积极建言献策。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开展4下基层服务为民活动、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常委会会议协商工作方案，并召开了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2026年央国企万州行活动近日举行，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卢红指出，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把万州建成具有全国辨识度和重要影响力的副中心城市。衷心期盼央企、国企、对口支援省市、东西部协作城市以及市级部门，与我们共同谱写心手相牵、同舟共济、互促共赢的全方位合作新篇章。现场举行了集中签约，33个项目落地万州。据了解，15-5期间，市属国有金融企业将提供不低于1600亿元的综合金融服务支持。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交办会暨市安委会市防检救灾委2026年第三次会议近日召开，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尚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

0: 调，全市各区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紧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受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从昨天夜间起，我市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今天下午1点起，针对酉阳、垫江、丰都等19地启动市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今天凌晨，梁平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紧急启动地质灾害2级防御响应。
2: 我现在呢是在重庆市梁平区平井镇243国道旁的一处农田边啊，可以看到在我脚下这一条小路的远端呢是已经被水淹没了，而旁边的玉米地包在内的大片农田呢是都有了积水，而在这条小路离大路最近的位置呢是已经拉上了警戒线。
3: 当这个洪水退下去之后，我们会迅速的恢复通行，帮助受灾的老百姓恢复生产生活。
0: 万州、云阳、丰都等地今天遭遇短时强降雨和暴雨袭击，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明显，当地住建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排水疏通、杂物清理等工作。
4: 此时此刻，市住建委的工作人员正在密切地关注雨情，实时地巡查调度相关点位在防范积水方面的落实情况。在今天早些时候，根据气象信息，已经启动了城市内涝4级防御响应。
5: 截至目前，累计出动巡查处置人员696人次，车辆148车次，有效保障城市平稳运行。
0: 受降雨影响，垫江县桂溪河等12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从今天下午3点起，市水利局对綦江、南川、丰都等14个区县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介绍说，在此次强降雨中，我市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雨势较强。到今天午后，中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已逐渐减弱，但东南部地区降水逐渐发展。
6: 最强降雨时段仍然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强降雨的弱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预计的话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
0: 来自市政府新闻办的消息，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明天举行。本次大会以聚力科技金融，共筑科创生态为主题，将搭建以一场主大会、两个平行专场、两个分会场以及 N 场预热活动为主题的1+2+2+N 对接矩阵。
7: 我们邀请到了全国80家顶级的金融资源单位负责人，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赛道多名的产业科技领军人物参加，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重庆。
0: 近年来，重庆加快推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科技创新布局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贷款余额分别达2985亿元和8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3.1%。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守护一老一小，重庆打好民生升级卷。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8: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水库作为水利设施，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今年汛期开始前，我市就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今年洪旱灾害交替并存的复杂态势，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对库容开展刚性管控。大足区石马镇有一座

0: 五马龟槽水库，却在三年时间里始终无法正常蓄水，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管不去所谓增长好多的回啊，多人在前沿之内基建都更干净卖水的。
2: 这两段视频是2024年和2025年五马龟槽水库的情形，水库几乎见底，原本漂浮在水面的浮筒水泵只能留在了库底。
3: 昨年子、前年子那两年，那个水干净，种稻谷都种不下去。
2: 陈显文是当地的种养殖大户，说起水库蓄水不足，他更是忧心忡忡。
4: 一天都游到那个水啊，没办法的。你看嘛，等两年干了来，水渴死黑了，都是担心到我喝。
2: 五马龟槽水库的正常库容是96.3万立方米，水位应该在353米左右。然而前不久，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水库蓄水量只有正常情况的1/10，水位则整整低了12米。从2024年开始，村民就屡次向水利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都是同一个回复：水库卧管存在渗漏，正在整治当中。
3: 跟他们反映就说，哦，在整，拖就是几年。
2: 水库卧管渗漏属于常见病害，为何整治需要这么长时间？经过调查，记者梳理了3年来的时间线。五马龟槽水库卧管渗漏是从2024年3月发现的，经过4个月的整修，当年7月整治就已经完成。按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水库就可以蓄水了，但查阅当年的水文观测报表之后，记者发现水库的水位不仅没有上升，反倒还在持续下降。
5: 你们都没有发现有问题吗？
4: 有增大量，好一块量，这个它因为它这边那些，它就是提灌，有些它要提点水去，天干了之后抽点水去挖井或者是土那些。
2: 水位持续下降，欧站长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灌溉取水。然而，在水文观测报表上，我们却看不到取水的任何记录。
5: 你那个后面没有记录是灌溉用水的吗？他要储水的话，应该有灌溉的，不是写的有吗？
4: 他可能有点大批的注意，哎呀，他就是，没记个详细。
2: 欧站长有他的解释。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2024年7月开始的整整一个蓄水季被耽误了。随后记者又看到了五马龟槽水库的隐患排查统计表，这份表格显示2024年7月卧管整治完成后，水库依然存在渗漏。既然有渗漏，那就说明还有病害点存在，这个情况是否引起了水利部门足够重视呢？
5: 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从我们完工那7月份之后，每个月在反应，不是说间断到某一段时间，是每个月他都在反应。
2: 问题反映了10个月时间，一直到2025年5月，水利部门才最终确定水库的涵管发生了塌陷，需要重新立项来进行整治。从前期水位持续下降的情况推断，涵管塌陷可能早就存在。但2024年维修卧管时没有及时发现，
6: 涵管是看不到的。当时直观的都是以为是看得出来的，都是卧管。
5: 我们当时按照那个流程来说，应不应该检查这个涵管呢？
2: 因为整治涵管塌陷，五马龟槽水库的蓄水再次被耽误，而到这个时候，耽误还没有结束。经过漫长的立项设计，8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1月，涵管整治才正式展开，并于3个月后完工。按说这一次蓄水总该正常了吧，但很快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因为管理不到位，水库的卧管又关不住水了，哗哗哗往外流。
6: 不晓得是哪老百姓，前段时间用水把它抠开了。
2: 卧管没有闸阀，被凿开之后又需要整修，虽然难度不大，但仍旧需要花费时间，水库蓄水再一次被耽误。
5: 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水库从24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它仍然达不到一个正常的蓄水量，我们老百姓的灌溉仍然受影响。
7: 那个受影响看那个评价，还是实话实说，哎，因为说实在，你那块呢是我们作为水利的行业主管部门啊，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啊，它重点实际上是对水库的安全。
2: 安全的确是水利工程管理的重中之重，

0: 但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别忘了水利设施保障农业生产的基本功能。安全与生产两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1: 从三年来的情况看，当地水利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效率和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屡屡错失蓄水良机。这不仅仅是耽误了农业生产，还消解了群众的信任。眼下正是大春作物灌溉用水的高峰期，希望当地能尽快采取措施，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

0: 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

0: 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

0: 堂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春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

0: 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2: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3: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4: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

0: 步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界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 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

0: 及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0: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1: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2: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3: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14: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13: 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14: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
15: 是
14: 长得又那么漂亮，
15: 是的，
14: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15: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13: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分拨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的，
15: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13: 他真的很厉害，
15: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13: 真的是很感恩哇，
15: 不仅
13: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对了，你俩出去以后，干脆跟我去六国饭店吧，比八大胡同强太多了，真的。哎，
1: 你别这瞎出主意啊！我这看着你这六国饭店每天甩着腰扭着屁股的，我觉得那儿比这儿也强不到哪儿去。
2: 行，三爷，那您也出个主意呗。
1: 这有什么难的？这穿的漂漂亮亮的，进点料子啊，开个裁缝铺啊，跟人做衣服不挺好吗？
2: 做衣服，谁做呀？你们做呀，不是还我做呀？我们做，我们穿衣服还行，裁衣服可不会了。嘿，
1: 那也成，开个饭铺啊，给人做的饭，这成了吗？
2: 做饭，热热还行，就是炒不熟。<笑>
1: 行了，实在不成，你找个面铺、米铺、当铺的，给人记记账啊，管管账，那成了吧？
3: 不是这儿啊，我不计数。嘿，你们这，这样吧，要不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回头咱们进点胭脂啊、水粉啊什么的，开一个胭脂小铺，姐妹反正也多，生意肯定好。哎，
2: 这个主意不错，胭脂、水粉、发蜡，哎，很好哎。
3: 对呀，行，这个底儿钱三爷是不是也给出了呀？
4: 这俩行。
3: 这，你还别想我，哎，这底儿钱我还就出了，这事就这么办了。
2: 揍你，揍你，揍死你，揍死你，揍你！凶玩意儿，
3: 娘，我是给日本人干活，但我绝对没给他们当狗腿子。
2: 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也很有理了，那给你耍哈，明天你就把这工给辞了去。你听见了吧？
4: 娘，这工作不能辞。你要生气，您就接着打。娘，我知道不该给日本人干活，可我没办法。现在没法告诉您，您以后您会知道。哦，还不告诉呢？
2: 你可好啊！你到这北平我也没学会啊，你就学会说谎了，你还骗俺、啊？
4: 你个熊玩意儿，你个熊玩意儿，你哎，
3: 娘，娘，娘，您消消气儿，您
4: 你个熊玩意儿，
3: 你要打你打我吧，
2: 俺揍你！你怎么的？你这你大哥你当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吧都？哎。
4: 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给娘说，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2: 哦，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人伙计说没有姓钱的，哪有天二林？俺寻思这人哪里去了？哎呦，一会儿。
1: 他和两个小鬼子出来，你看他那个熊样，给人有点头有哈腰的。你看看，哎，
5: 娘娘娘，哎，不是，这我知道，那个二哥跟我说过，他不是想去全聚德，他不是得练手艺吗？但他都骗鸭子啊，他练不好，他得先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呀、啊、什么的，他骗骗生鱼片儿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这年头你挣点钱没啥的，再说不都为了孝敬您吗？还有。
3: 我这跟二哥聊过，二哥顶恨顶恨就是日本人。哎，你不信闻里边唱过吗？韩信受胯下之辱，那为了啥？那不就为了想以后找个机会，他抱回来。你不信，你后看二哥的，二哥他大不了韩信。娘，您放心，有我在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您消消气儿。哎，来来，老二，起来，起来。
2: 不要紧张，你看还把这脏东西给带回来了。俺就说你三个，你在外头不管干么，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就不能干。你说你在外头都做了爷了，俺在你爹那牌位前，俺念一百回经都保不住你们。

0: 知道吧？咱是中国人，咱家姓田，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户人，那都不配姓田那种人，知道吧？
1: 哎，娘，你别动气啊。

0: 快点！你快快快，磨磨成什么样？哎，大哥，森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啊？
1: 没事，就过来看看。那个田大林呢？
0: 哦，在里面呢。啊，哈哈，我这阵子时间忙，也就没空过来看。他干的还行吧？哎呀！何日行啊？那是太行了！哟，如果他再这样干下去，我这工头啊，恐怕都得让位了。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那可真不是这样，还真的靠哥几个就多帮着帮着，就当给我一面子。
0: 那是那是，就是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梁大小姐个面子嘛。
1: 梁小姐，
2: 哎，梁阿姨，
3: 老王，
1: 呵，妹子，过来找我哥呀？
3: 谁是你妹子？别胡说八道啊！
1: 啊，得，大恩人，赵哥干嘛呀？
3: 东西坏了找他修。你来这干嘛呀？跟踪我呀？
1: 这我跟踪你干嘛？哎，好不容易碰上了，哎，没事，请你吃个饭呗。
3: 谢谢，饱了。
1: 哎，甭跟我客气，咱都自己人，吃顿饭也不算什么事儿。我请客，怎么样？
3: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你去。
1: 日本料理啊，去我哥那儿，那儿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他不太方便呀。
3: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日本人啊。
1: 我吃个饭我怕他干嘛？我日本料理啊。嗯，
4: 三哥，吃日本料理啊？
1: 看他们法国大餐呢，你吃吗？
4: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
1: 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5: 老板，来包烟。小罗，赶紧走吧，越远越好。哎，
6: 出啥事儿了？
5: 晚上去老崔那跟你细说吧，赶紧走吧。
6: 哎，不是，哎。
5: 老板娘回来了，准备好了吗？
7: 你交代我的事情，什么让人失望过？
5: 秋子，
7: 小钱师傅有话要跟我说。

0: 这谁做的？
1: 太君，这是我做的。
0: 这是人吃的吧？自己尝尝。太君，我尝尝，有什么不对吗？太咸了，你自己尝尝。
2: 太君，实在对不起，我这徒弟啊，平时不好好学，这样吧，我刚才啊也做了一份，要不您尝尝？
3: 桃子，
4: 这儿呢。卖！我就说嘛，夏玄君绝对不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小姐姐，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走走走，快进来！舅子，刚才我做的料理是。

0: 你断过去了，是啊，怎么了？不可能啊！哎，别担心，遇到什么事儿有哥呢，啊！伊拉夏巴塞，
1: 那还真好吃，哎，吃完了以后还不拉肚子。
2: 伊拉夏巴塞，
0: 这人这么多啊，估计也没座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2: 怎么了？你害怕了？

0: 吃个饭，那不弄个环境好点的？要不然咱六个饭店，那儿我熟，吃什么点什么。
1: 这儿你就不熟了？
0: 这儿，
2: 拿下一马先。
0: 那这儿有没有个安静点的地儿？
2: 实在不好意思，楼上包间已经满了。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楼梯拐角处还有个位置，你们看。
0: 算了，换个地儿。
1: 不用了，就在这儿吃吧，吃个饭而已，没那么麻烦。走吧，
2: 道子。
0: 哎，小姐，这鞋没脱，你爸来这儿也脱鞋啊？行。哎，先给来个那个，就是那个海带皮子包米饭啊，再来一个那个辣冲鼻子那个，好吃多来。
2: 嗨，
3: 二位好，我是福田料理的主厨，我叫小泉静二，请二位多多关照。
4: 我杀不了他，他是我弟弟。
1: 别演戏了，谁不知道谁呀、啊？是吧，三林？
0: 行了，我看你穿这身，我就行了。二哥，
3: 鄙人的名字叫小泉京二，不是你二哥。
1: 小犬？哪个犬啊？是不是那个大加一个点儿啊？那不是狗吗？
3: 哎，请姑娘不要拿鄙人的名字开玩笑。听说二位想要包间，是不是？
0: 对，给找包间。
3: 我马上去给二位安排。

0: 大林，行啊，老婆送饭，梁小姐送烟，
1: 看不出来啊。
2: 我们抽一根，
1: 抽一根。
0: 哎，兄弟们，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3: 哎呦，怎么着这是？
0: 哎呀，这是好烟啊，地道的好烟，洋烟啊。
3: 来来来，
1: 不抽白不抽
0: 啊，抽烟抽烟。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知道我第一次来吃的时候，就这玩意儿，哎，吃的我鼻涕眼泪直流，给我辣的。后来这打听清楚了，你才知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瓦萨比，吃习惯就好吃。来来来来，哦，
5: 你们配吃这些日本料理吗？难道不怕经济犯？一定，为什么不吞咽？
6: 实在不好意思，这菜啊我上错了，我现在全撤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们能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
5: 打开，这也给皇军说话，原来
6: 太君
5: 你想活了吗？
6: 听说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太君息怒，您息怒。走啊，愣着干嘛？
4: 走走走走，真惹不起。
5: 八哥，
6: 哎呀，太君太君，
5: 八哥，
8: 八哥，
6: 各位太君，你傻呀你？你不要命了？赶快枪指太君！
4: 我，哎，
6: 太君，这位姑娘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家人啊，给个面子，太君啊！
7: 呸！你们日本人的狗东西，我还不愿意吃呢。

0: 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己人，我怕有什么闪失，会破坏这个中日共荣的。哎呀，梁家是皇军的好朋友，谁对他们不敬，就是破坏中日共荣。一个料理店的厨师都能有这样的觉悟。 先替你们这些军人脸红。梁小姐，不好意思，让你受惊吓了。我叫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早就听说梁文山的女儿才貌双全，经历一件。
1: 果然与众不同。我卖了，还管了不呢？小将军，请你为梁小姐安排一个房间。难得她对日餐有兴趣，今天就请她尝一尝真正的日本料理吧。
2: 是，不用了。
1: 你们日本人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吃不惯。小泉君，哎，请你为梁小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吃生食？生的呢，能保持食材原来的味道，而且还更加有营养。梁小姐是燕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
0: 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吧，小泉君，请你为梁小姐准备最好的鱼生，不要让她小看了你的手艺哦。一定，
3: 两位，要不咱们那边请？
0: 来，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请。田三里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像每次见面。
3: 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怎么会的？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哎，咱们不都已经是朋友了吗？我也是为您做事儿啊。还有，我是梁家的人，不是？
0: 可是今天你用枪指着皇军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放心，我只是做个笔录而已。

0: 小将军，你真的很有勇气，愿意为他们担当，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
1: 这位梁小姐呢？

0: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不是搞错了？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个人我见过，他是大学里的教授，以前学生上街游行闹事儿那会儿，他冲在最前面，带着学生喊口号。他是抗日的。你是军人。
1: 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让你杀你就杀，不要问为什么。
0: 那也不能胡乱杀人。你以为抗日的就都是好人？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赤色分子。算了算了，这些都是政治，你也不懂。你是军人。 你就只管杀人！
2: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

0: 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再联系你。
1: 不用担心，田三林是我们梁家的人，高牧是不会为难他的。

0: 不是去宪兵队吗？这怎么来六国饭店了？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一路弄得我提心吊胆的。
1: 刚才有很多手下在，不便，见谅。
0: 得了，明白了。那这顿我请。
2: 您慢用，我先走了。
3: 站住！
2: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对日本人不是都挺热情的吗？怎么轮到我呢？反而哭丧着一张脸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今天闹这出还不够大呀、啊？
0: 这今天还真是得感谢您，谢谢您今天这是替我挡了一刀啊！
1: 真正挡刀的是那个叫小泉进二的料理师傅。
0: 啊哈，
1: 你们好像关系不错。
0: 啊，怎么说呢，算认识。之前跟梁老板来的时候，就是他招呼那哥们儿手艺不错。哎呦，回头还真得谢谢他。他是哪儿人来着？
1: 先不说他了。
3: 我就应该跟你们老板娘揭穿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泉，你就是田二林。
2: 你别为难我了，行不行？你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的吗？
3: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保守秘密呀？没问题。来来来，坐着。哎呀，不对，你应该跪着。反正你们日本人都是跪着的，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对着日本人能笑，对着中国人你就笑不出来了吗？笑一个呗。再给本姑娘唱个什么小曲儿吧，什么拉网小调之类的，让本姑娘也高兴高兴呗。

0: 停停停停，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唱的跟出殡哭丧似的，你们这帮汉奸怎么就这么好歹不分呢？
1: 梁小姐，汉奸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也没办法，你就是一个汉奸。汉奸，
1: 我是汉奸，那你爹呢？你爹那帮生意都跟日本人联系着呢，他是不是汉奸？老三给你爸办事，他是不是汉奸？你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你爸给的，你是不是汉奸？
0: 你怎么不跟你大哥比比啊？
1: 我跟他比不了，我得养家呀。这年月想在北平城里讨生活，不跟日本人有点联系，那能行吗？
0: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日本人这么猖獗。
1: 小声点儿。
2: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哎，天上是一个聪明人，而且能力绝不在梁文山之下。哎呦呦呦！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知己，为了中立共荣事业，努力，我敬您。哎呦
3: 呦！折寿折寿折寿啊！这折寿，我敬您敬您。我这人是这样，您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田三林在外边混，靠的就是仗义二字。你以后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尽管跟小丽吩咐。那我就叫您高木兄了。咱这个中国的礼道上称兄道弟的，他显得近乎。
1: 是。你觉着仗你爸的势力，就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是。你有你爸撑腰，你爸有日本人撑腰，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谁给我们撑腰啊？行了，你以后啊也别一个张嘴汉奸闭嘴汉奸的了，咱俩其实半斤八两，谁别笑话谁。
0: 没人撑腰你就敢当汉奸？你倒教训起我来了，你再敢说一遍试试啊？
1: 不说了。梁小姐，我就说一句话，谁给我娘撑腰，他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城就为了俩字儿，活路。我田二林无所谓，但梁小姐，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田家一家四口的活路给断了。
0: 你，
4: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5: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1: 好的，马上就来。梁小姐，您慢慢用。
6: 变得比田三林还快，果然是个汉奸。
7: 凤小姐，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8: 对呀，
7: 有喜欢送给你。
8: 这种东西我还挺多的。
7: 哟，这可是上等的翡翠呀。
8: 那就谢谢了。哦，
7: 请稍等。
8: 我失陪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哦，
7: 忙你的，忙你的。
2: 当然，田桑最近在北平城风光无限。我们皇军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8: 看着有点面生啊，头一回来六国饭店吧？
3: 哎，宋亚圈，你先别动手动脚了，这是高木太君，啊。
8: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3: 我去，你还没你不会的了你。
8: 工作需要吗？
2: 宋小姐。其实你不用过分紧张，我和田桑是好朋友，对吗？啊，
3: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兄弟。
8: 嗨，那你早说呀！那既然你们两个是兄弟的话，就不要那么客气了。来，太君，咱俩今天喝一个，喝完这杯酒，从此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是吧？来，干了。呛着了，呛着了！你看看，
3: 你这忙你的去，我这有正事跟太君正谈着呢。哎呦，
8: 那正事是谈出来的吗？那都是喝出来的。哎，要不是看着太君来了，我才不会过来呢，是吧？哎呦，眼镜都给戴歪了。哎，这眼镜真精致哈、啊。哎呀，好晕呐、啊！
3: 你看看哪儿忙活去。
8: 太君都没发话了，我走哪儿去啊？是吧，太君？
2: 郑小姐，如果你公务繁忙，就先去忙吧，我会停下喝酒就可以了。
8: 行，既然太君都发话了，那就
5: 撒油啦啦。
3: 这他妈娘们疯疯癫癫的，老这样。
2: 宋小姐很活泼，
3: 活泼啊！对对对，这词儿也对，活泼。您刚才什么要跟我说没说完来着？
2: 忘了，
3: 忘了就算了。来来来，这样，行，我给您满上。我呢，走一杯的。啊，也算是我替这娘们给您赔个罪，再一个也算咱今天成了兄弟了，啊，算个认识酒，我干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庄园葡萄酒，请进。
1: 小娟娟，前段时间你不在，店里多亏有小林撑着。
2: 实在对不起夫人，前段时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工作。你先听我说完。最近这段时间呢，
1: 小林师傅进步很大，店里的客人对他的料理也赞不绝口。我们店呢也并没有定下来真正的主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小林当大厨，我看有点不妥吧。小林呢是有点小聪明，可经常会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夫人，这点您是知道的。
1: 的确是这样，可是店里总该有个真正的主厨，这是规矩。
2: 恕我直言，夫人，无论从资历。 还是对店里的贡献，我都比小林更胜一筹啊！当然了，为了公平起见，我宁愿暂时放弃我大厨的地位。夫人既然说到了规矩，那就按照料理界的规矩来做。真正的大厨是比出来的，我愿意放下身段，跟小林比一场。如果我输了，我宁愿给他当帮厨，绝无怨言。
1: 你说了这些，跟小林师傅说的也差不多。
2: 我呢，也正有此意，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吧，到时候我把店里的熟客请来，免得你们说我这个老板娘有偏心。好，就按老板娘的意思来办。夫人，菜还没来，我去催一下吧。
1: 好吧，快去快回。哎，等一下。
3: 你去一趟照相馆，给洗一下。哎，咱真是行了啊，连干八轮，啊，一口气儿。我说咱今天这不算了，改天，咱来个大啊，一醉方休。
4: 算我的，都已经是兄弟了，还客气什么？哎，对对对，哎，你我这儿在干嘛？伺候好太君。啊，
5: 太君，
4: 我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哎，田总，你玩开心。好，那就撒个那了。行，回见了。
6: 啊！哟，三爷，今儿啊，你可真没少喝。来吧，三爷，咱把衣服给脱了。
7: 干嘛？
6: 伺候爷睡觉呀？这太君的话，我可不敢不听。
7: 滚蛋！滚！
8: 算算算，娟姐，三爷，怎么着啊？你春儿姑娘瞎嚷嚷什么呀你？可算得势了是吧？田森林，字儿没学会几个，仗势欺人的学的挺快呀你。
7: 我说这还是柳磨饭店吗？啊？ 刚才在那桌上什么德行，亏没钻人怀里边去了。
8: 怎么了，三爷？你吃醋了？
7: 我犯得着吗？哎，你那是犯贱。

0: 糟蹋人啊！小姑奶奶我也是凭本事吃饭的，这八大胡同也不是白混的。
1: 这男人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我一打眼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远，什么时候能多灌他几杯，什么时候得溜，我心里清楚着呢，用不着你瞎操心。
2: 你清楚？你清楚跑我们这桌子过来出溜什么呀？你知道那谁吗？你不是鸡往黄鼠狼的窝里边钻吗？你找死呢？
3: 那是日本特高科的，那是。
0: 废什么话！
1: 我要不是看见他是特高科的，我才不去呢。田三立，我警告你啊，离这帮人最好远一点。知道日本人什么德行吗？那都是狼，转眼就叼你一口。
2: 我他妈也不是狗，我留着后手呢。我不知道他这阴了阳了想干嘛，就想拉着我当汉奸，我他妈才不傻呢。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现在是审时度势。等我哪一天混成了这个，你看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小日本子干的？
0: 成，
1: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就成。
0: 不过田三林，我得告诉你啊，
1: 这年月，人脑袋都一根线牵着。你想往上爬呀，越爬风越大，这风一大，指不定哪天你的狗脑袋就搬家了。别假戏真做，哪天真成汉奸了啊！
2: 现在在日本人脚底下，谁都是只虫子，所以就得往上爬。你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被踩着。
0: 行了，
1: 想往上爬，也得留着你的小命啊，给。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老和尚送我的辟邪保平安，留着啊，保好你的小贱命。
2: 五颗珠啊，辟邪保平安，可我怎么看着像是坑蒙拐骗偷啊？
1: 大爷，你要不要？
2: 哎，别走啊，陪我再聊。
1: 姐妹楼下还有很多应酬，没工夫搭理你。

0: 二林呐，你是不是暴露了？
1: 别问老崔，赶紧让小罗撤退吧，免得有麻烦。
2: 到底咋回事嘛？
1: 还不是那小子吗？小泉，这小子现在啊翘尾巴了，天天跟我嚷嚷着要争大厨的位置，还拿你们的事威胁我。我说啊，赶紧撤吧，万一真是出什么事儿啊，再撤来不及了。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崔，俺直接把他解决了。
1: 别，小罗，你听我说，现在店里人啊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他万一出什么事儿啊，肯定怀疑我呀。而且这小子可说了啊，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写在信上了，万一他有什么闪失，马上寄到特高科去。
0: 那送信的人呢？
1: 还能有谁啊？就店里服务员秋子，天天嘀嘀咕咕的，我估计他俩好上了。
2: 那让他当那大厨呢？
1: 哎，别，当二厨可没戏了，天在后面那听不到情报了，我不等于报废了吗？
3: 不行。这个事儿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哎，不，老崔，来不及了。这小子天天撺掇老板娘要跟我比。哎，中国菜我不怕他，可日本料理啊，我是真不灵。我想了一办法，小罗、老崔，哎，你听这儿行不行？
4: 大娘，饭好了，来吃饭吧。来，豆子，
5: 又饿了。
4: 他没累着你吧，大娘？
5: 没，
4: 来，
5: 小肚子。哎呀，来给奶奶吃，你奶奶坐我这里了。
4: 听话啊，
5: 来，吃这个。大月，俺给你喝几个事儿。
4: 啥事儿？大娘您好啊。
5: 廖小姐啊。
4: 哎，大林呢？
5: 已经出去了。
4: 啊，这位是。
5: 哦。这是兜子的娘。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很有声。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琴，
11: 范小月，
12: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4: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5: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6: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8: 住手！
19: 别过来！
20: 我能打，
21: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20: 住了你！
0: 刘烨、
20: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22: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21: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23: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0: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4: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

0: 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1: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0: 对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1: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2: 是的，
1: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2: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0: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了，他挺身而出了。
2: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0: 他真的很厉害，他
2: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0: 真的是很感恩哇，
1: 不计
0: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娘，您好啊！
1: 廖小姐啊！哎，大林呢？这出去了。啊，这位是？哦，这是豆子的娘，大运。这是大林厂的老板的闺女，廖小姐。啊，那我赶紧再加俩菜吧。
0: 不，别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马上就好。
0: 来坐坐坐，吃饭，正赶上了，还没吃呢。来坐坐。
1: 大娘，大林他去哪儿了？
0: 知不道。

0: 哎，大娘，我听大林说啊，您最近腿脚不好，我呢特地到药房给您抓了几副药。药店的人说呢，这药是祖传的秘方，过去是进贡给宫里的。你要是觉得好用，我再给你抓去。
1: 娘哎，这么好的药啊！那大娘谢谢了。这孩子多懂事啊！来吃，吃孩子，吃吃吃。吃啊，你可正赶上了，还没吃呢，快吃。

0: 您来了，喝点什么？
1: 罗湖高沫。
0: 好嘞。

0: 怎么样了？
1: 讨厌，让大姑娘帮你去看那事儿。
0: 赶紧告诉我妹子什么程度了。行，这儿盯一下，我去一下。
2: 哥，今儿这事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哥，我求求你了，哥，我跟秋子是真情流露，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种事儿，哥，你可千万别把你兜住了呀，哥，哥，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
2: 裤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是吧？让老板娘知道了，非得把你，
0: 哥，
2: 我跟你说实话，我跟秋子。
0: 我是真心爱着这个女人，都是爷们儿，您能理解我吗？
2: 都理解，
0: 是吧？
2: 理解，
0: 我看你啊，是在日本那几年啊，给逼坏了。这难怪你那么想要大厨的位置，你要真喜欢，哥让给你，没事儿，不就俩钱吗？有什么呢？真是的。
2: 哥，还是你理解我，哥，谢谢哥，谢谢哥。
0: 哎，不过小林啊，你得为人姑娘考虑考虑啊，咱俩这身份，万一给人连累呢，对不对？哎。
2: 没跟他说咱俩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行，没说就好。咱俩是日本人知道的，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啊！哎，别站错队啊！不，
2: 绝不会，放心哥，放心，放心，放心。
0: 继续吧，我走了。
2: 哎，
0: 好，
2: 哎哎，
0: 哥，
2: 嗯，
0: 这照片，
2: 照片，回头把胶卷扔了。放心，真是的。
0: 本来是老板们不在啊，想让你给我拍张照片呢。
3: 下次
0: 啊，下次行，哥，照片得扔了啊，哥，赶紧慢走啊，哥。
2: 啊，根本就没卷儿，
3: 讨厌！
0: 哎，赶紧送老板娘房间去啊，别给我说漏了啊。
3: 怎么谢我？
0: 回头买个胶卷，给你赔两张呗。
3: 流氓。

0: 孙子确实增加了巡逻队的数量，而且机动的速度也比以前快多了。那你说怎么办？不能用枪，用枪谁也跑不了。这北平城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可以下手的机会了吗？有，福田料理店。二林那儿？
1: 对，我今天去踩点的时候。 发现，在料理店的后边有条胡同，非常僻静，平时没有人。从料理店里出来的鬼子都到这条胡同来撒尿。这儿是一个空院子，临着胡同这个墙高，这边的墙低。我们从低的地方出去，绕到后面，从这儿逃跑，能够躲开巡逻队。
0: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杀人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上战场你就知道了。我还曾经用牙咬死过鬼子呢。牙齿还能咬死人？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咬死的？以后再说吧。
2: 小泉师傅，有人找你。小泉师傅，你去忙了。你跑这儿来干嘛？
3: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我又没说找刑天的，我是找小泉师傅。有什么事儿赶紧说，还忙着呢。
2: 森林的事儿，森林现在一门心思的往上窜。 可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说他太听不进去。你是做二哥的，你得好好劝劝他。特高科的人能惹吗？
3: 行，回头跟他说还什么事儿。还有我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哎，田三林现在屁股上像点了火似的，疯狂的追梁亚佑。可是你觉得梁亚佑跟他合适？
2: 还是我跟他合适啊，
3: 宋小姐，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天桥底不有算卦的吗？你去摇一卦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呢，到底谁合适？
2: 那梁小姐啊，小姐脾气嚣张跋扈的，她肯定是不合适。
3: 还是你有眼力劲儿。
2: 是，啊。
4: 真行，就剩他们两个了，合起来没完没了的，累死了。
5: 要不先歇会儿，我盯着。那你赶紧
4: 把他们两个打发走啊！啊！二位太君，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6: 怎么？赶我们走？
4: 啊，不是不是不是，最近这世道不太太平，听说北平城内啊，有人专门谋害这耍单的太君。
5: 你们要喝成这样，还是小心点吧。没关系，我们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还是小心为妙啊！
7: 谢谢大厨关心，
5: 陪我俩喝一杯，我们就走。
4: 喝一杯就走，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来。
0: 大林哥，咱不能躲在墙后面吧？什么也看不见啊！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行。这都是战场上学来的，以后你就明白了。嗯。大林哥，今天那个王慧云就是老钱的媳妇儿吧？ 我看她挺好的，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

0: 也挺可惜的。
1: 慢点，慢点，慢点。啊，都坐，都坐。

0: 没钱，我来。
1: 。试试咱们填三林，看看水到底有多深。
2: 明白。

0: 課長、足跡は見つかりません。犯人は離れる前にこの現場を掃除したはずだ。
1: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人吊起来的，所以凶手至少是两个人或者更多。

0: ハリコだな。よしと。
1: 这一定是一个团伙。料理人，質問を受けた質問を受けたか？
2: はい、全部やりました。で、店の小泉さんが二人の兵士が死ぬ前に注意されて、で、あれ死体を見つけた兵士たちはもう同じふうに言ってた。
1: 看，真的和料理店没什么关系。看皮带。モデル。
2: は。
3: 表哥，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付另外一半。
4: 哎呀，坐，兄弟。这个事儿哈，你找到了彪哥，我就算找对人了。
3: 是是是，不就是田三林吗？
4: 你放心，只要我一见他的面，他肯定就是满地找呀，你信吗？
3: 信信信信信。但是彪哥，你别小看这田三林，这主可不是街面上一般的混混。我听说他是那个梁老板，就那梁文山他的手下。
4: 梁文山是谁啊？
3: 梁文山就是……
4: 梁文山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你知不知道保安军军需处处长是谁？
3: 谁啊？

0: 那是我亲舅舅。你说你连我这儿的背景你都不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1: 知道，要不找您办这事儿。行了，当然是等我消息吧。对了，把后面的钱给我准备好。
2: 好嘞。

0: 爷。
1: 好了，这下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0: 爷，这傻帽，就算是他有军需处的关系，可让他去半天山里，那肯定吃亏啊。
1: 这就叫借刀杀人。姓郑的小子肯定会吃大亏，到时候自然有他的舅舅置三林于死地。
2: 三哥，你听说没？昨天福田料理店那儿又死了个鬼子，八成是出烟团的人干的。
3: 活该，都死绝了才好呢。哎，我说你姐这名字，这花儿也太多了，这那么麻烦吗？
2: 就麻烦才得练呢。
3: 哎，你姐不是在六国饭店给你找一差事吗？没事别往我这儿窜啊，人姐知道了又得收拾你。
2: 她现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没工夫理我。没事，
3: 你姐是不是又帮人了？
2: 不知道，这种事她也不会跟我说呀。三哥，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姐呀？
3: 你姐一女人，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儿，能不吃亏啊？
2: 她能吃亏啊？
3: 那倒也是。
4: 田三林是谁啊？
3: 这位爷，您找田三林是什么事儿啊？
4: 我是想让田三林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知道吗？赶紧去，不然的话一会儿连你们一块收拾。
3: 这愣着干嘛？赶快找去。几位爷，随便坐啊。

0: 写什么呢？
1: 随便练俩字儿。
0: 是。
1: 也是，前两天人教我一字儿，怎么写来着？给忘了，你说说。
0: 什么字儿？
1: 死。
0: 死。
1: 啊！
0: 去去去去去！没有文化是真可怕。来。死，这么写的得有一勾。来来。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你们啊？几个？
1: 哎，大哥，来的时候一直忘了问你了，您哪位啊？
0: 我你都不知道，我就是哎哎。哎

0: 哥，
1: 等等等等等等，没写完呢。
2: 我告诉你啊，我舅舅可是妈天。
3: 哎，等着，你教我这字儿学会了，你看写的还行吗？死，都说这字儿呢得多写多练，今天爷就多练一遍，抬起来。扔街上去，让待会儿都瞧瞧三爷这书法啊！
4: 好，哎，走！
3: 死，
0: 死，还。

0: 爷，
1: 爷，货仓打起来了。
2: 结果怎么样？
1: 三林把郑彪的人给打了，还在姓郑的脑门上刻了个死字儿。
3: 三林的三林，你看，我不让他学写字儿吧，不听我的呀。
1: 我估摸着这会儿，郑彪正跟他舅舅诉苦呢。爷，他们要是来人找咱们怎么办？
2: 准备好车，叫上小姐，咱们呢，天津走一趟。
0: 是
2: 啊。森林呐，森林，不是干爹不救你，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太鲁莽了。
0: 娘，最近店里忙，也没时间回来看您，您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4: 不，二林，娘心里有个事儿，你帮俺断断。
0: 是不是嫂子事儿啊？
4: 你别张口嫂子闭口勺子的哈。俺跟你说，你看那个梁小姐怎么样？
0: 您怎么问起她来了？
4: 俺这事儿放在心里好几天了，可憋上俺了。怎么说呢？这事你看哈，俺看那个梁小姐好像看上你大哥了。那天三林跟俺说，他也看上梁小姐了。俺为难了。你说哈，这是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了，这三林那不就得搁那个小宋好啊？俺死看不上那个姓宋的。你看，梁小姐和三林好了，这个大林那不得和大云子好了？
0: 娘，这四个盖儿，您还记得哪个是梁小姐吗？您自己都忘了吧？所以啊，您就别瞎操心了。我大哥对王慧云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我弟那样，梁小姐咋能看上他呢？
4: 俺不管了，俺管不了。二林，你老大不小了，你看看熊样，你那是呢？
0: 娘，您饶了我吧！我现在整天还跟没头苍蝇似的，哪有闲工夫？我看您老就是闲的，什么老三啊，拉您出去溜溜，省得再胡思乱想。行，好了，娘，我得回店里了啊。
4: 我带几件换洗衣裳。
0: 店里有工作服，您放心吧。娘，王慧云对您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您对小豆子，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看啊，俩好变一好，多好啊！我走了。
4: 你那一好呢？

哎呀，夫人，您尝尝我这道汤，好喝吗？

0: 夫人，我对秋子是真的，我是真心的爱这个女人，恁俩抬抬手，成全我们这对苦命的鸳鸯。
1: 你们朝夕相处，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秋子吧，她也跟了我好些年，你既然跟她有了那种事情，那你以后得好好对待她。
0: 难得像你这样的坦白，你放心吧，我不会往外说出去的。哎呦，
2: 我的亲姑奶奶，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呢。
1: 我做鬼也要报答您对我的这份恩情。
0: 你起来，起来。哎，对了，料理比赛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小千军他的手艺我是知道的，你要好好努力。虽然我提供了机会，可最终你还是要自己把握住才好呢。

0: 夫人，您放心，我早就准备好了，我跟他拼了，我一定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这份期望。秋子，
1: 祥林君，
0: 别看了，秋子。 夫人她都答应了，
1: 夫人对我真是太好了。
0: 秋子，你放心，等我当了大厨，我一定玩命赚钱，我把钱都攒起来。
1: 都攒起来，一分也不给我花。
0: 哪儿的话呀！我攒钱为嘛？我攒钱是为了咱俩走离开这儿，咱们回天津，咱自个儿开个馆。
1: 进门最大的日本料理，到时候我让所有的服务员都管你叫夫人。你看，秋子夫人，你想吃嘛呀？嗯，
2: 我想想，炸酱面。
0: 都夫人了，还吃炸酱面？我逗你玩呢。
1: 小林君，你真的会照顾我一辈子吗？
0: 说嘛呢？
1: 你说嘛呢？你对我那么好，我能亏待你吗？不会辜负你，绝不会。相信哥，我早晚得把你娶了。等娶了你之后，你得给我生一大对胖儿子。到时候我把我的手艺全交给他了，你就等着跟我享福吧。啊，太好了，
2: 小林君。嗯，其实人家。
3: 小林君，有客人点你。哎，
4: 邱成猫去。
3: 客人点我了，我趁那小子不在，我得好好给他们露几手，让他们知道哥的手艺不是脆的，真的就是真的。等我。不。
4: 小林君，快点。
3: 胡言。
5: 明儿别跑了啊！家里那么多事儿。没事儿。老二、老三要老不在家，在家多陪陪娘。花
6: 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你吃口热乎的。嗯，
5: 快吃吧。
6: 田先生，这是梁小姐让我给您送过来的，她要我告诉您，她要去天津待几天。
5: 谢谢你。那你慢慢吃吧。
4: 你等会儿，把这个拿回去给娘和小豆子吃。
5: 不用，人家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吧。
4: 拿着，我就好那口豆腐白菜。
7: 哦，哎，小江哥，你回来了？怎么着？对我那么客气？
0: 是不是怕我把你那事儿，我给你保密啊？不是，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把我跟秋子的事跟夫人说了。 夫人，她疼我，关心我，说把秋子许给我了。恭喜你啊，小林！谢谢哥，看来我以后我得更加努力工作才行。哎，哥，那比赛的事你准备怎么样了？我可准备的差不多了。
7: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呗。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7: 来溜溜。

0: 小林俊，
1: 我他妈看那小子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呢。
0: 小林俊，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大赛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0: 你真的相信我？在我眼里，小林君一定是最棒的。
1: 不，
2: 我做小林，你已经足够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带撞，带撞，来来来，看得清，劲儿大。哎呦，哎呦呦，这肚子，
1: 下去了啊！有没有喘气儿的？
0: 没开着呢，进来。
2: 豆子，你怎么这么瘦了？吃肉饱吧？啊，走，跟我回家。哎，我问你，你把我们家外甥女儿给藏哪儿了？今年你把人给我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出来，我告你去！告你，高天化日之下抢民女。我们家那外甥女儿年纪轻轻的守了寡，啊，她就够苦的了，末了末了还让你们全家给欺负，你。
3: 你这良心让狗给吃了，啊！团长，您找我。啊，
4: 大林，你看看这个，能做出来不？
3: 这不难呀。用什么材料做？
4: 用黄铜。
3: 成，多咱要。马上就要。
4: 哦，那我也试试去。
3: 啊。
0: 进来，进来，屋里头坐坐，进去。怎么着？这会儿知道要脸了？你说俺家这大门白天黑下，管过没有，都开着。大云子怎么不跑呢？那跑啊，是吧？你两个说你两个带大云想亲闺女似的，是吧？那他偏想你两个到俺田家来伺候俺这个母亲无辜的老太太呢。你说。 你俩要个说法，俺请你们到屋里头去说。你不去，你在这吵吵，吵吵吵吵，嚷嚷么？你看弄这大家伙都不安生。你这是要说法呢，还是难为俺田家来呢？

0: 说了，还真是个寡妇。
1: 是啊，你说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就带着孩子住进来了，可真够有本事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哈，这兵荒马乱的，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他们呀，田家要是能收留他，也算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0: 就是说的，你看看他那个舅舅和舅妈也不是善茬。
3: 行了，这么多年也舍不得，是吧？
0: 是啊。
4: 回来了，大云子。
1: 你俩干啥来了？
3: 哎呦，大云子，你看你这么多天也不回家，我跟你老舅不放心不是？过来瞅瞅。
5: 是。
3: 你现在挺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甭惦记我们老两口。
4: 你好福气，寻着这么个好人家。
0: 大云子好闺女啊。
5: 是是是。
0: 大云子，那腿脚不利索，你替俺松松
3: 啊。不用不用
5: 不用
3: 不用客气，
5: 不用，
3: 我们自个儿来看您就是了啊。
5: 不用不用送，
3: 哎，走
5: 吧，不用送。
3: 哎，大云子，你赶紧麻利的扶老戴进屋，外边挺冷的啊，别冻着，快快，
4: 慢点了，
3: 就回吧。你就回吧。
4: 好好，
5: 回去吧。
4: 哎哎，
5: 回去吧。
0: 松松姐，
6: 大娘，我是不是给你惹祸了？他俩是来要孩子还是来要钱？
7: 孩子也好，钱也好，这是没时候啊，打着仗呢。他老两口来要么，要盘头。
6: 你给他俩多少钱？我现在没钱还你，我以后出去挣了钱马上就还你。
7: 钱是小事儿，要紧的是大家伙成一家人了。
6: 大娘，
7: 之前的事儿都忘了他。好，点上。你和大林的事儿，俺打心底里俺不愿意。你说俺是从小地方来的哈，俺那小地方也有规矩啊，有礼数，俺不能到了北平城把俺老家那规矩都扔了，是吧？你就说大林，大林是俺大儿，那叫长子。俺家长子找了个寡妇，你叫俺死了以后到地底下，俺没脸见他爹。
6: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这我都懂。
7: 俺还没说完呢。俺家大林自打打了仗回来了，打仗前的那个大林，俺死活是见不着他影子了。这孩子在外头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俺心里明白。你再说你，没有你，大林不会有今天，他活不到今天。俺也看出来了，俺家大林那是铁了心的，他想帮衬你俩一辈子，俺能说吗？大云，俺想跟你说么呢？俺呢，去找个人，再把那个聘礼都备下，再到你舅舅家，咱再找个好的吉利的日子，把你俩的事儿给办了。你俩往后就好好的、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你知道吧？
6: 我知道。但大娘，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跟大林在一起过日子。
7: 这话怎么说呢？
6: 大林心里有别人，我不能耽误他。
7: 你说是那个
6: 梁小姐？
7: 啊，梁小姐。
6: 你容我点时间，我找着合适的地方，我马上就搬走。
7: 大云，你听俺说，这个样， 俺呢，去问大林，俺问问他，他那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6: 大娘，你可千万别去问他，你就是问他了，他也啥都不能说。大林是个好人，我不能耽误他。

0: 俺也知不到王后，你和大林这事儿是成了呢，还是？不管怎么说，这辈子俺就认下你这个闺女了，这行了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2: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
3: 一副眼镜都可以。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主要家务、买点菜呀、调下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儿，都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还有一个变色，成了美眼镜儿，
7: 很适合我。
8: 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22211，这款超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V 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
11: V 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 V 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 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 V 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 V 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 V
12: 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13: V 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 V 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 V 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 V 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V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V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0: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4: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3: 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4: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5: 是的，
4: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5: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3: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的，
5: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3: 他真的很厉害，他
5: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3: 真的是很感恩哇！
5: 不仅
3: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57，数百场发布。

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市国资委消息，今年以来，重庆国企改革攻坚持续深化，瘦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一至五月，全市国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7%。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2026年11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现已全部投运，将进一步优化重庆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和可靠性。重庆市消费品工业爆品培育清单2026年近日公布，153家企业177款入选培育清单，产品涵盖食品及农产品、家具家居、纸制品、工艺美术品等领域。老有所安，幼有所托，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民生期盼。守护一老一小，重庆下了不少功夫。截至目前，全市落地养老服务站点超10000个，托育机构超2300多个，硬件从无到有，覆盖从点到面，有没有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十五期间，一老一小服务如何从有向优稳步迈进？近日一起来聚焦。十五五时期，重庆将扩容建设3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这个圈的核心逻辑是把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筑村社区的故事就颇具代表性。老年食堂不止于一顿热饭，更延伸出老年人康复护理、文化娱乐、日间照料等服务。医养结合的落地，让健康管理就在居民身边。托育点的打造，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切实需求。
1: 2.0呢，就是在1.0基础之上呢，我们要推进更高层次的一个社会服务体系。
2: 道路又宽广，又平坦，又好走。
3: 有困难，我们直接找社区，社区直接给我们办理。
2: 我们有时间，我们有地点来搞艺术。
0: 十五分钟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更是服务触达的效率标尺。十五分钟生活圈也不是简单的让老社区变得洋气，更重要的是让孩童和老人都能被看见、被关照。怎样被看见？其实对于很多独居、高龄、失能老人而言，常常都有万一出事儿没人知道的担心。对此，我市正在加大适老化、智能化改造，将专业照护搬进家门。
4: 是一个独居老人，他触发了安全预警，我马上要去看一下。
5: 谢贝贝，你刚刚是按了那个紧急呼叫按钮吗？
6: 有点头昏。
5: 哦，你先坐到，来，我扶你过去，先坐到去哈。恁个大个年龄了，来，我那边联系那边家庭医生来给你看一下哈。
7: 平时有没得高血压那些？
0: 经过检查，老人是感冒引起的头晕，并无大碍。社区网格员将情况上报，并同步通知到了家属。在两江新区仁和街道，科技适老化改造已悄然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拿邢家桥社区来说，高龄独居老人有19户，为保障他们的安全，每户都安装了智慧养老3件套，包括人体红外探测仪、烟雾报警器、床头紧急呼叫按钮。这些设备接入141基层自治平台，无论主动触发还是被动触发，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处置。
8: 仁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的仁和景象，只是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在基层末梢的生动缩影。放眼更大图景，重庆已经建立起全域感知、一屏同览、协同闭环的数字重庆智慧大脑。总书记在视察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曾说，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如今在重庆

0: 从街道网格的实时动态到全市跨部门的联动处置，每一秒都有数据调动，每一个问题都有回音。
1: 15分钟服务圈搭建线下服务阵地，科技适老化改造则为居家养老装上全天候防护网。与此同时，重庆还加紧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今年6月，市民政局联合22个市级部门印发《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若干举措》，明确提出区县层面打造综合养老服务统一管理平台，乡镇层面推动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层面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乡村振兴任务清单。这样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体现了兜底保障与品质提升并重的务实理念。聚焦一老一小服务还有一个难点，如何整合碎片化资源。重庆正在探索老幼共托模式，既节约资源又创造代际互动的可能。一块儿去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看一看。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曾是当地居民眼中的老破小。如今它将一处闲置洞库和网吧改造为3300平方米的集成式党群服务中心，3楼社区医院、托育中心，2楼便民窗口、创客港湾，1楼社区食堂，一个空间同时安顿了一老与一小。
2: 这么丰盛才16块多，阿姨您这一餐呢？
3: 8块多。
4: 这个满到70岁以上的噻。啊、哦，那个又回了我的，同学来到我这儿耍，我就待在这儿吃哈，
3: 又干净又体面。
4: 还有我们楼上的那些托管的那些娃儿，专门给他们做的那个托管餐。
5: 我们是第一批入住这个北仓这边，比较忙的时候的话，就是一整天就托育在这里。
2: 喜不喜欢这里？
6: 欢。
1: 空间上的共处一室带来服务上的双向奔赴，破题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社区以场地换服务，吸引市场主体入住，提供租金优惠与免租政策。共创合伙人则承诺将部分利润注入社区自治金，反哺便民设施。目前，社区已汇聚45家服务站，覆盖养老、托育、助餐、健康、文旅等多个领域。
7: 在这栋楼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开了一个居民发布会，当时呢就有很多商家、居民呢提了很多的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你们不要看啊，这个看起来是一幅画，实际上呢它是我们的居民、创客、游客给我们点的赞，您看2万多个赞。
1: 15五期间，重庆提出了一系列硬指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和城市社区托育机构覆盖率均要超过80%，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要较14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数字背后折射的正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决心。一老一小服务如何再上层楼？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春南，听听他的观点。
8: 第一呢，建构分层分类嵌入式的服务体系。重庆它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大乡的格局，组成呢可以依托老旧小区更新，盘活现有的社区存量空间，做实15分钟养老托育服务圈。郊县可以立足乡镇敬老院、村级互助养老点、托幼点等阵地呢，兼顾特殊群体关爱和普惠服务。第二呢，要补齐专业人才短板。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护呢，都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15期间可以打通社工、医护、养老托育从业人员的联动培养和岗位互通的机制。第三，推动治理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共治。把医养结合、托幼一体、社区康养等零散的资源呢进行系统整合，同时积极引入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的力量，建构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基层照料网络，让服务更加精细。第四呢，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手段，让一老一小的服务更精准、更透明、更加有温度。依托现在全市统一的民生大数据平台，建立一老一小的动态需求采样，建立常态化的群众满意度的评价机制，真正的实现民生服务质量提升，家庭功能稳固，基层社会更加有韧性。
1: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拖着朝阳，是家庭幸福的两端，更是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最敏感的神经末梢。重庆正在用行动作答，现代化治理的落脚点就是要让每一个生命阶段都能被关爱、被温柔以待。 这条路没有终点，但每一步都通向更有温度的未来。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9: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8: 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10: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9: 是的，
10: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9: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8: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了。
9: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8: 他真的很厉害，他
9: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8: 真的是很感恩哇，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给拉回来，把我救过来了。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方琼，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奋斗故事。
1: 早上11点的会议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黄董，已经没有问题了。
1: 好，
3: 黄董，请签字。
4: 之前的我总认为，男人一定要有拿得出手的事业，能让周围人看得起，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总觉得会议应酬才是正事。但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支柱是我们这个家。你为了我的事业，我们整个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的家因为有你才更加的幸福，所以老婆，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群主。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登场，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叫黄健，我来自福建厦门，我今年59岁了。
5: 大家好，我叫高雨虹，我来自厦门，这位是我的老公，我今年55岁。
6: 大家好，我叫黄俊豪，今年29岁，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啊，
0: 欢迎一家三口，来，有请，请坐。特别有朝气的一家人，而且颜值特别高。虽然你妻子就比你小几岁，但是人家看着像像姐弟俩，跟你好像有点年龄差距，是吧？
1: 我也还可以吧，没那么老吧。
0: 但看得出来，这家里人谁最操心，一定是您，是吧？刚才这小片里说了，老婆建了一个家族群，还是群主，这是什么意思呀？
1: 群主就是一家之主嘛。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0: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1: 对对啊。所以您刚才也夸了我老婆很年轻，实际上真的，哎，我能不能再夸一下？
0: 当然可以啊。
1: 她不仅人美，心里也很美，因为她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啊。
0: 她是你永远的女神，对吧？啊，那你刚才说你在外面是董事长，你这公司是什么规模，做得怎么样？
1: 我们是一家做燕窝已经28年的一家燕窝企业了。
0: 年销现在做到了多少？
1: 现在大概，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特别是它的财报是公开披露的，我们大概是在20个亿出头的。
0: 一年20个亿，我们就知道您这么操劳是为了什么啊？雨虹，为什么要建一个这样的群呢？
5: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特殊情况，我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啊，我的儿子一家在深圳，然后我们在厦门。那我希望有一个纽带能够把我们一家连接在一起。嗯，所以在我女儿去英国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群建起来了。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冷清，有时候回，有时候没回，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强制性的让他们每一天必须发一条消息啊，或者
0: 刷一个照片。这是你们家的群是吗？
5: 对的对的。
0: 这是现在
1: 是我吗？
0: 6个人是吗？
5: 现在是6个人，最后一个是他的两个宝宝，一个3岁，一个2岁。我想让他们有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他的老婆就创了一个号，把他俩也放在了我们的群里。
0: 那你作为群主，你怎么管理这个群？有没有什么要求要让他们每天必须完成的？
5: 最早就是有点难度，因为大家都不响应啊，都觉得无所谓。最后我不得不强制定了一个规矩，必须每天发一条，哪怕是写一行字或者 发一个图片都可以。这个是我前几天健身的时候他们父子俩给我的点赞。
0: 把这个纽带要做好。
5: 对，对的，对的。
0: 那万一要是忙，这
5: 可能
0: 忘了或者没有来得及回复怎么办？
5: 可能私下就会批评一下。哦，说我为什么今天没有回复，马上在群里出现一下。
0: 哎，你会挨个给他们私聊是吧？
5: 对，因为
0: 问他们为什么不回。
5: 是的，是的，因为每一天大家都在发不同地方的，比如说我女儿在英国，她会发一些她上课啊、吃饭啊、吃早餐啊、出去购物啊的一些日常。那他们一家呢，就是他老婆就负责发一些小朋友的每一天的日常啊、视频啊、唱歌啊什么的。有一天他的老婆没有出现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
5: 我就会私聊他，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为什么老婆没有在群里发消息，小朋友的消息我没有看到。
0: 这天下父母心是吧，就这一个家庭群其实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情侣表，对吧？
5: 是的，
1: 他用这个群把我们管得特别好。
5: 我管理的一个小团队是有十个人，那有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老公，还有我儿子一家四口，还有我女儿，还有一位我们家特殊的成员，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陪伴了我们14年的一只狗，这是我们家的狗，已经14岁了，看不出来像14岁，因为它现在耳朵也聋了，牙齿也掉了，然后眼睛也看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觉得他在我家也很幸福。
0: 但是我问问俊豪，你这年轻人妈妈这样要求，你们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6: 一开始其实是比较难接受，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没办法及时回复，但我妈其实后面把这个要求其实也放松一点，不一定说要及时回复，今天至少要露个面，发个照片，或者说发一个这个今天的大概的一些文字也可以。而且我妈妈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唠叨的，所以比如说我

有可能有一两天心情不好啊，可能连手机都没怎么看，他电话就过来了。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但是慢慢的其实自己当做一个任务来做的话，每天其实大家已经养成。

0: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2: 我妈妈其实是从小带着我长大的。其实真正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跟我父亲其实比较少交流，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有点叛逆嘛。嗯。但是，我妈妈其实跟我讲了一个话，其实印象比较深刻，是说妈妈生你的气，从来不会因为成绩，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事情，但是她说做人一定要诚信，因为当时调皮嘛，这个考得不好，可能也会自己去改一些成绩啊什么的，这些不好的这个行为。对对对，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我生了比较大的气。妈妈是想跟你做朋友，在我遇到问题，尤其是在青春期那个时候，都能敞开心扉的去跟他真实的沟通。所以其实我跟我妈的从小的这个状态一直都是这个像兄弟一样，
1: 所以像兄弟一样。
2: 对，现在这几年可能还是以老妈这个相称，但是在读书的时候我都叫我妈叫红哥，
1: 叫他红哥，
2: 啊、对，我把他当兄弟。
0: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有问过他，我说不应该叫红姐吗？为什么要叫红哥？他说90后的人认为，如果显得妈妈年轻，一定叫哥，一个是哥们，另外一个显得我妈妈也很年轻。最后他的几个朋友。初中的同学都管我叫红哥，我也就习惯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叫红哥。
1: 红哥，哎，红哥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东北吉林长春人。
1: 我说呢，你这个口音跟黄大哥有点差别。
0: 是的，
3: 对，
1: 是你是东北人。
3: 对，我福建人。
1: 你是福建人。
3: 对，
1: 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呀？
3: 怎么讲，很奇妙，就是我是九五年5月份认识他的，只见两次面，11月份就结婚了。
1: 什么？只见两次面就？
3: 9月份就订婚。
0: 我们是5月份在长春，我见到他，然后7月份又来到长春，去我家里，跟我妈妈他们去表白对我的
3: 好感。
0: 好感。
3: 追求你了。
0: 对。然后9月份，我就回他家登记，11月份就结婚。
3: 我之前我是在新加坡打工的。偶然的一次出差机会去长春，95年5月份，那个时候我记得天气还是有点冷。我当时因为从新加坡那个热带的地方到了长春，穿了短袖都，哎呦，
1: 到东北了，
3: 一下子对对，没想到5月份呢，还天气还冷了嘛。当地的朋友给我一个红的那个外套，那朋友很热情，那天晚上就请我吃饭，因为我当时是在新加坡的一家劳务的外派公司，所以他跟那个长春有合作关系，就派我过去。那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那天在酒店的大堂呢，我就看着一个女孩子，那个从旋转门走进来，哎，我在里面，哎，一下子就，哎，哇，这个女孩子好特别
1: 啊，
3: 对对，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眉毛啊什么，哎，东北女孩子，我都给我感觉都是很高大，哎，她怎么会这么秀气啊？就觉得这么
1: 年轻的时候真好看
3: 啊，对，就很就一下动心，但就是在大堂见到，哎，没想到我朋友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其实是叫上她，我们就在一桌里面。就遇上了，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想法了，
1: 机会来了。
3: 本来我是第二天的机票回新加坡了。
0: 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打电话说一个新加坡的朋友来，你可不可以我晚上一起吃个饭？当时是95年，挺排斥，不喜欢这样的场合。我的朋友就说：“哎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就出来吃一下吧。”后面我还是硬着头皮去的。桌子很大，很多人，有20多个人，所以也没有注意到他。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走过来跟我搭讪了一下，就说：“啊，明天我第一次来长春，能不能陪我到长春周边走一走啊？”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对啊，因为我跟你也不熟，我又没有什么跟你说的，我为什么要陪你去呀？但是出于东北人的热情吧，好客吧，就想说算了，还是陪他走一走吧，毕竟朋友的面子要给的。嗯，我就
1: 带着他转，
0: 我就请假，因为我是在市
3: 政府
0: 长春市政府上班，然后特意请了一个假，然后陪他去了我们长春的伪皇宫。就在走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原来以为他是新加坡人，
1: 讲话普通话讲得这么不好。
0: 对，普通话原来更不标准。然后在聊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福建人，两个人留了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他就回到新加坡。等他回去过了2-3天，他从新加坡就打电话过来了，就聊了一下他在新加坡的在做什么呀。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哈？本身也不熟，差不多每一天吧，都从新加坡打电话给我，
1: 每天都打。95年，
0: 是的，
1: 那算是国际长途吧。
0: 是的，当时从新加坡打到长春，差不多要20块钱一分钟。
1: 20块钱一分钟。

0: 你们一般打几分钟啊？
1: 那一打起起码打底要半个小时吧，那五分钟十分钟能聊什么？肯定要三十分钟左右
0: 吧。你这真下了血本了。
2: 是，
1: 就这样一来二去就聊了两个月。聊了两个月呢，在这个聊的过程中，也大概知道了他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活。他从福建，一个贫困的县城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又回到县城当了高中老师，当了五年。但是他是一个不甘于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的人，他就想出去。最早去新加坡的时候，是在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保健品的柜台，他就每一天当促销员。在那里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
0: 就是每天这三十分钟电话，你已经把他的事儿完完全全的都了解了。
1: 因为我们没办法没有见面，因为离得太远了，只能靠电话沟通。可
0: 他挣那点钱，电话费上了。
1: 都在电话费上了。
0: 他把他的故事都特别清楚地讲给了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那个时候在市政府工作，
1: 第一批的公务员。
0: 哦，你看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1: 是的，
0: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1: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0: 那你们第二次什么时候见的面？
1: 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两个月以后，七月份。七月份的时候，他就突然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说，我要来长春找你，然后想见一下我父母亲。
0: 第二次就要见父母了，
1: 因为电话费太贵了，他又没办法来。来一次可能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办好。
0: 老黄，你怎么想的？第二次就要见人家爸妈，
1: 是
2: 感情就慢慢升温了。但是就没一直，因为毕竟跨了这么远几千公里的路嘛。我这个人性格比性子很急的人啊，追女孩子我是绝对，
1: 对，
2: 一股脑，对对，
0: 不拖拖拉拉，
2: 对，
1: 是的。
2: 所以呢，是七月份的时候就从新加坡就飞到长春找他了。
0: 你父母那时候是什么意见呢？
1: 我妈妈还相对来说是能理解我，但是我爸爸是一个传统的人，他就觉得聊了两个月又没见过面，然后又是离这么远，然后又是南方人，然后又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面，会不会是骗子，
0: 把我女儿骗走了可怎么办？
1: 又不是老板，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人。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是去年八十大寿的时候，人也来了，没办法，只能说见吧。但是他的面相就给人看起来就很善良，很老实。
0: 对。
1: 然后我妈妈第一次见面就还是蛮喜欢他的，
0: 呆呆静静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要笑眯眯的。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就是深入了解了一下，我妈妈就越来越喜欢他，也挺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骨子里其实有一点东北人的性格在里面，很大气，然后又很直爽，这一点跟我们东北人是非常像的。我家是我妈做主的，我妈看中了应该就八九不离十了，就差不多能过了。
0: 但是黄大哥，你第一次去人家家又要见父母，你那个时候什么心情啊？什么感受？紧张不？
2: 挺忐忑的吧，不过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爱得上头了嘛，也不会顾了那么多了。
0: 哎，那个时候他们家条件怎么样？你去
2: 他们家条件是非常好的啊，
1: 中等家庭吧，因为毕竟我们在城市里面，
2: 他爸爸妈妈都是属于
1: 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
2: 反正就比我们家条件肯定好很多嘛。到他家，我觉得他妈妈人对我真的是非常好，我跟他爸爸妈妈承诺，我说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你放心。
1: 在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2: 对，
1: 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
0: 第一次上门就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正式的，相当于父母已经同意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是相对比较保守，还是听父母的话的。本身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上进、能干，然后人也比较善良的人。因为有一次很晚了，从新加坡打过来，我就听到里面就很杂嘛，很多人。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因为他办劳务人员去新加坡，刚好又赶上是周末。那周末呢，新加坡的工厂是放假的，工人来了要怎么办？也没有地方住，人生地不熟的。他本身是租了一个小房子，自己都打地铺的，他就把这几个工人就带到他出租屋里面，然后给他们吃啊用啊，这两天就相当于住在他那里，只有等到周一了才能把 工人带到工厂里去，所以我就觉得他骨子里对人还是很善良。
0: 越是这个辛苦艰苦的地方，可能一个人的这个善心越能体现出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确实挺厉害，黄大哥，特别符合你们这个福建人的特点。这叫怎么着？爱拼才会赢。
2: 对
1: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哎，
0: 你唱歌唱的怎么样？
2: 不行，我的嗓子不行，你这鸭子的
0: 声音。爱拼才会赢，会唱吗？
1: 唱两句吧。
2: 好吧，我就唱最后一句，好吧。嗯。三红拼主将，七分可怕偏，爱偏将哎样。
1: 可以可以，
0: 这不唱的挺好的吗？
1: 只有这一句还标准一点，
0: 唱的对不对？但是当年打动了你。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也听不懂，知道东北人都说普通话，这种闽南歌我们也没听过，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调子挺好听。
0: 那后来你们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吧？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登记提上了日程，因为想快一点，少省一点钱。嗯。然后我们就定了9月8号去他老家登记。哦，
0: 去他老家登记。
1: 他家是四面环山的。嗯。
0: 啊，你这是头一次去他家？
1: 是的，
0: 是的。看看他们家什么情况？
1: 是的，是的。
0: 远不远呀？
1: 非常非常远，而且。我是从长春坐飞机到温州，他提前从新加坡回来，然后就在温州机场等我，然后我们两个汇合以后就坐了13个小时的大巴。
0: 到了温州还要再坐10几个小时的大巴。
1: 是的，而且是双程的，我从来没见过，因为他们家是爬过一座山再下了山再上另外一座山，上完再下一山。
0: 我能问一下吗？这一路你心里不打鼓吗？你不担心自己被骗了吗？
1: 当时可能更多是好奇吧，因为我没见过山，你知道长春是平原。
0: 那到了他家以后看到他们家情况怎么样啊？
1: 经过13个小时的颠簸吧，就到了他的老家浙蓉，木字旁加个石头的石。啊，下了大巴车，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很多的人力三轮车，我当时就觉得很懵，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人力车？根本没有见过。
0: 因为毕竟你还是从这个大城市来的。
1: 对，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县城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2条马路，一条横，一条竖。从头走到尾就20分钟，当时我是不信的，因为在长春走一段路都有20分钟，怎么可能一个县城只有20分钟的路？但是去了，确实也差不多20分钟能走完，
0: 到头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家怎么话说来着？什么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人力车啊，因为不大嘛。那他的爸爸妈妈是在县城当老师，他爸爸是校长，然后妈妈是老师。然后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一个教师进修学校里面。啊，我当时记得那个楼是总共有4层。
2: 4楼。
1: 啊，他家住在4楼，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个公厕。到了房子里面，竟然没有厕所，然后他们的洗澡就在阳台外面，用塑料啊，用木头啊钉了一块，然后要自己烧热水拿进去，这样才可以洗澡。那到了晚上就更尴尬了，他妈妈就拿出了一个木桶，说晚上你要上厕所，就上到这里面。我也惊呆了，
0: 懵了是吧？你从小到大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
1: 是，怎么可能有木桶？
0: 你那时候后悔了吗？
1: 也没有，因为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嘛，环境其实不重要。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谈恋爱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0: 所以黄大哥人家是认准你这个人了是吧？那你们婚礼办得怎么样啊？给彩礼了吗？
2: 所以那时候真的没有给他们家一分钱的彩礼。
0: 没有给一分钱的彩礼。
2: 对。哎，
0: 你们那儿没有习俗吗？
2: 其实我们那是有的，但是他
1: 我不知道，
2: 因为我们那个县城是福建省最小的一个县城，人口可能就是不到10万，而且是个贫困县，所以那时候我们家4个兄弟姐妹，我上面有2个姐姐，我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妹妹，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妹妹做他的伴娘。
1: 当时我有跟我一个同学说，我说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们同学说你要给我出机票，我就去。当时机票也是挺贵的，我也没舍得花这个钱。
0: 不是，那你娘家人没来吗？
1: 都没有来。
0: 娘家人没来，
1: 家他们家太远了，然后再加上我父母亲还要上班，就没有来。然后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小县城跟他结婚，然后他的妹妹当我的伴娘。 9月份去他老家登记，登完记11月结婚，然后他就回新加坡，我又回长春上班了。
0: 在那个年代，这闪婚的太少见了。
1: 我们是应该是鼻祖了吧？
0: 对呀、啊，那结婚以后怎么着？你就跟着他一块去新加坡了吗？
1: 因为结婚不久我就怀孕了。
0: 95年，今年你们结婚正好是30年，
2: 是的，
0: 是的，25年。
1: 他明年也30岁了。哎呦
2: 呦！所以我们今天上这个节目是给我们的结婚30周年的最好的礼物。
0: 真好，是的。他跟你去新加坡了吗？
1: 结婚就不久我就怀孕了，怀孕了我就跟单位请假，就一个人来到
2: 我们当时
1: 厦门，
2: 当时是在厦门租的房子。
1: 后面就他出生以后，然后他爸爸7月10号才从新加坡回来。
0: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在一起生活了？
2: 他生了出来一个月，那时候我就可以在新加坡就帮他们申请我的家属的准证，然后大概他在6个月的时候，他两个一起
1: 就在新加坡团圆，
0: 终于团圆了，是吧？
2: 然后我在新加坡再租一个房子，我们在一起。
1: 是的。
0: 那你们到了新加坡生活的怎么样啊？
2: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新加坡其实打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边的生活成本也挺高的，所以我因为把他们接过来了，我们才自己的居住在一起房子。可是97年的那一年，突然间就是一个金融风暴嘛，所以那时候新加坡基本上就是开始各个公司和单位就开始大量的裁员，
0: 裁员了。
2: 对，我就面临的失业或者是没什么能干的事情。好景不长，才不到几个月，我们就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未来该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太太她说：“你为什么要待在新加坡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回国啊？因为国内其实现在也慢慢好起来了。”啊，对。
0: 你那个时候是劝她要回国是吧？
1: 对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觉得国内已经开始发展了，也有很多好的政策，因为毕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就回来吧，回国毕竟我们国家这么大，总有我们一口饭吃。
2: 我们而且我们回来的日子也选得特别好，刚好是香港回归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回归了，也回到祖国的怀抱。7月1号，
1: 7月1号，
2: 7月1号回来
0: 啊，意义重大。
1: 是的。
0: 那你们回来要做什么呢？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在厦门开始要买房子，在厦门呢不知道做什么。因为回来的时候，因为厦门毕竟也不是我的家乡嘛，前面的几个月七月要回来，我都无所事事，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那他孩子还小。这时候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在新加坡，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们都叫他二哥，二哥是新加坡人，他的事业是在印尼发展的，他在印尼其中有做燕窝的贸易的生意啊。他那时候呢，因为平时在新加坡我们有交往，他希望我帮他卖燕窝。
0: 印尼的燕窝非常出名，
1: 是，
2: 对对，新加坡尤其在唐人街一带、牛车水一带，那个卖燕窝的店就跟我们现在的茶叶店一样的多。我说那。燕窝这么贵，人家能消费得起吗？甚至我在国内看一下，我心里面就打鼓了，能不能做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问，因为我那时候我的
0: 群主，
2: 对，我老
1: 婆又出现了，
2: 就商量这个事情。我他说那你可以去印尼看一看啊，考察一下，那了解一下。
0: 他比你有魄力，
2: 是吧？所以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还认为我都是我干出来的。实际上真的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你去印尼看一下呀，你看一下你不是就你知道了吗？所以那次真的，哎呀，我去了一趟印尼，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从印尼清洗好干净的，然后放在那边卖。所以我们当时广告就全镇燕窝源自印尼，我们是一个先行者了。但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就是把它简易的包装，放在一些药店，寄在药店里面卖，或者寄在一些大商场。所以我们也慢慢积累了我们的客户，就这样起来。因为毕竟还是干燕窝嘛，我也是跟我老婆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炖好了给人家呀？不是就解决了你该说的
1: 浪费的问题了吗？因为我们也是消费者，也可以理解人家买回去到底怎么弄。
0: 你老婆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给你指一条路，
2: 很厉害的。他
1: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2: 对，他这人又开始又点拨我。他说你可以试着做好了给人家呀，但是你要做好了，你就要有独立的场所，你不可能在人家的商场或者在药店，你做好了不可能，就要有自己的门店啦。
0: 那怎么做呀？想法是挺好的， 是吧？
2: 对，我们两个就在研究该怎么来做这个门店的事情呢。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摸着石头
0: 过河。
2: 对，所以那个时机点，我说那要开个店呢，那得有个店名啊。就是在02年的时候，
0: 2002年的时候，你们最多的时候开到多少家？
2: 做从2002年一直做到2006年的时候，我觉得这我们已经初具规模了。我们那个时候全国应该已经有60几个店了。到了2008年，我们已经超过200家了，200多家店可能。

0: 小几个亿吧。
1: 那时候就小几个亿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你看这事业做得越来越好啊，通常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事业一做好了吧，这个老板就容易飘，就容易膨胀。
2: 说到点子上，就马上就飘了。
0: 那时候就像我儿子，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跟他基本上就比较少交流，就我是
2: 都不在家，
0: 基本上不会
1: 不在家，到处应酬吧，都是围着你的朋友。
2: 早上上学，他爸在睡觉；晚上放学，他爸就。他等到他睡觉
3: 还没回家。
0: 对对、嗯。所以呢，这个时机点应该也是我们家庭应该那时候也慢慢的一些问题出来了。企业的这过程中，他也给了我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意见，但我根本那时候已经，他的为什么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也挣到钱了嘛，是吧？你看一年做了好几个亿，然后朋友向我借钱，因为我这人性格是比较直爽豪爽的，那时候。开口借2000万，我都不用写借条了，就直接。
1: 发现没有？一说到这儿，黄大哥就跟犯错的小学生一样，开始搓手了啊！
2: 当时他真的飘得很高，也家里孩子啊什么的，他跟他说他也不听，他在外面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0: 我们两个真的
2: 经常吵，
0: 会吵架了。
1: 你吓唬他呀？
2: 吵了也没有。
1: 分开吧。
2: 也有说过狠话，2008年的时候他已经12岁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天天吵，而且两个人的意见又不合，索性我就从公司出来了。我觉得这时候就回归家庭，因为孩子12岁也需要陪伴，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我的精力用在孩子身上？所以我就回归了家庭，
0: 其实那时候
2: 然后就跟他带两个孩子，还有他妹妹。
0: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其实一个人太一开始太顺利了嘛，因为事业做得挺顺利。
1: 2008年，你那个时候
0: 30多岁，
1: 30多岁，那可不是吧？哪儿听得进别人的话呀？
2: 是啊，
0: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高顶峰了嘛，所以我也比较狂嘛。他的意见根本在我来说就无足挂齿了。你这个小，你是这个家庭妇女，你动什么啊？因为那时候我的确就是
1: 你把人家说成家庭妇女了，
2: 是的。
1: 啊，你觉得人那好，那后来呢？你发展的怎么样？
0: 但是没想到，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整个行业的危机一下子刮过来，确实标准的问题嘛，因为燕窝原料真的是没标准。
1: 你受影响了？
0: 我们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一个挫折。说实在话，前面太顺了嘛，又做得那么好，但这个风浪打过来的时候，真的把我。打疼了，打痛了，打到了。
1: 你关了多少家店？
0: 我那时候已经是500多个店了。
1: 500多家店
0: 的时候，关到后面只剩几十个店了。
1: 500多家店，关的最瘦只有几十家店，关了400多家店。
0: 对，不瞒你说，我那时候已经彻底崩溃了。
1: 崩溃。
0: 到了2012、2013年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是很性格是很开朗、很乐观的人，你也感觉到现在，
1: 对不对？是的，
0: 我是很直爽的，但那时候我已经都很害怕见人了。我都以前你都知道我都不着家了，但那时候我是在家里不出门。
1: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精神都感觉出了
3: 失魂，是吗？
2: 魂没了，
1: 失魂落魄，
2: 魂没了。
0: 然后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抉择就是要么放弃嘛，对吧？你就投降嘛。
1: 但是你甘心吗？对吧？
0: 所以这就是就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啊？不敢开口跟我老婆说怎么，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矛盾，也其实那之前我们两个那时候我一直很不客气，我让你给我回东北去，
1: 你都让人家回东北了，我能这样预测一下吗？不出意外，在那个阶段，人家雨虹又出来帮你了吧？
0: 是是，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了。
2: 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又气，然后又心疼，因为。你早听我的你就不会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进去，但是又看他现在这种痛苦，我们又受不了，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我在厦大跟一个同学也说了我们的难处，当然我这个同学呢也是一路见证过我们的企业，也知道我们的企业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还是借了我500万。然后呢，我当时借到那笔钱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借到，因为毕竟是一笔很大的钱，
1: 500万。
2: 然后人家凭什么要借你？万一你还不了怎么办？但人家还是借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同学。
1: 拿到这500万，你是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很后悔，对，但自己 以前那个时候对那老婆的的确确是，是真的一点东西都怎么讲，讲的对她太不好了，
1: 充满了愧疚。
0: 对对，但是另外一面真的是很感恩哇，在那个时候还能够就挺身而出，
2: 不计前嫌，
0: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给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感觉。
1: 把他从悬崖边拉回来，把他救回来了，是吧？
0: 对。
1: 从那个事儿以后，他有变化吗？
2: 有。
0: 他改变了。
2: 有。
0: 我内心真的。
2: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触动太大了，就是他会慢慢的开始回归家庭，慢慢会跟孩子们有一些互动。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们俩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是看电影。那几年几乎我们每一场电影，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每一个新上映的电影我们都看过，然后他自己也开始，因为你刚刚看到他那些照片都是很胖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也开始去锻炼，
3: 坚持，
2: 开始坚持运动，到今年已经坚持了10年啊健身。
0: 那个时间点上我就给自己又觉得下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爬起来，一定要东山再起。
1: 对，
0: 这是个决定，要还他一个让他当时嫁给我的那个勇气，要回报给他。
1: 这很多家庭
0: 让他是做出感觉有是对的。
1: 对，很多家庭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成长，
2: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1: 对，
2: 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人才会成长。
0: 慢慢的14年以后行业慢慢开始恢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首先我们当时一定要吸取教训，为什么我们行业会做分拨，就是标准没有，对吧？那老百姓消费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就牵头起手做标准，然后我还做研究院等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标准化的产品，然后从14年一步一步重新出发，那越来越好。
1: 那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夫人，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仅是在经济上给你的支持，他更多的是给予你一个情感性的陪伴。你风光的时候跟我这儿作妖，我跟你生气，但是当你又归于平凡的时候，我守在你身边，通过每一场电影，每一次的散步，能够让黄先生内心当中的勇气逐渐的再重新的建构起来。这一路走来，有黄先生自己的智慧，有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坚守和努力，但是尤其是在那个低谷的拐点，他又开始回到了现在，甚至是超越了以往的辉煌，我觉得是这个情感的一种坚定。感谢你们用这样的一份坚守，用这样的一个美丽和善良的一份情感的陪伴，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获益。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贺老师，
5: 黄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虽然你不太愿意别人说你年纪偏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因为这样可以衬托出你老了。不过说实话，你们的这个婚姻啊，不太建议大多数人借鉴啊，
1: 可复制
5: 不可复制，这个运气成分太大了。
2: 是的，
5: 所以黄总还是黄总，特别的厉害的是跌倒了居然可以再次站起来，还站得那么好，这个真得感谢你太太。太太不仅是心灵上的支持，你才知道在这个时候，人生到了无处可逃的时候，我有一太太，我有一家，有一个女人，无论贫穷富贵，无论我身在何处，她会站在我身边。即使你们的感情都快崩了，但这女人有情有义。我希望的是你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把她捧在手心里，当自己最宠爱的那个公主。我相信你们的这个企业才会继续往前迈进。好，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6: 谢谢。我想跟那个小黄说，我对你倒有几分期许，这样的父亲是横亘在你前面的一座高山。小黄，他选媳妇儿的眼光你来学，就看了一眼，那眼那毒比看那个产品看得准啊。选老婆的眼神印证了我说，一个中国一个大商人要想成功，就得听老婆的话。第二一个，你爹摔那跟头爬起来，

0: 很多人能做到，企业家不一样，他这跟头不能白甩，说完改掉一堆臭毛病，啊，知道自己身边人最重要之外，他知道行业的痛点，行业缺啥，他跟头怎么摔的呀？标准。你看他站起来，有了500万以后，人干啥了？人知道在行业里做老大了。如此，我们今天的聚会，或许播出以后，会激励更多的人，共创美好的明天。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也祝愿你们未来的事业越做越好，家庭和和美美。谢谢，因为你们的到来印证了那句话，家和万事兴。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9: 男人怕入错行，你怕损错郎。感恩我的太太，因为她把我的家庭和事业照顾得这么好，所以我也想继续再奋斗30年。
10: 给你比。
9: 当然，我非常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有的精彩的人生，才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2: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揉压。

0: 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

0: 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3: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 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5: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6: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7: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2: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1: 不说，别过来！
12: 我能打，
1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多了你，
10: 刘烨，
12: 你
1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4: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0: 实力搞笑，
1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尊了吧？
10: 聚力抗战，
15: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2: 叭叭叭叭！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今天，新一代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7: 您的血压是313，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在国1.1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慢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

0: 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

0: 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从这里到这里一线都是战略要地。接。
1: 刚刚收到消息，宁武县城已被攻破，所有守军全部遇碎。这次是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联合行动。
2: 八哥。

0: 这仗打的真窝囊。虽然最终咱们是拿下了宁武县，但是代价太大了。李化兵的一连减员过半，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咱们炮兵连也失去了叶春雷，那可是从打游击就跟着你的老兵，就这么牺牲，打之前部署的这么好，可结果呢？占便宜的是国民党。
1: 咱们吃了大亏，都怨我，在战场上，这形势已经变化了，但是我的作战方案没有变。我拼了命呢，想把最后一个火力点给打掉。说实话，我现在真恨不得。
0: 牺牲的是我，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没有想到鬼子临时增兵，旅长一得到消息就派人通知咱。可是咱们的通讯设备太落后，根本就来不及。再说，杜清时一直按兵不动，你没问问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2: 说实话，我认为这杜清明知道的并不比咱们多。哼，这个杜清时啊，就是个王八蛋，这不明摆着吗？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消耗我们八路军，事先答应提供炮火支援，自己按兵不动，等我们炸开城门渔翁得利，这条老狐狸太阴险了。
0: 老杨。
3: 我觉得这场仗，咱们需要好好的总结总结，也应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4: 是，
5: 杜清明，杜清时为什么不出令？你给大家伙一交代，
6: 给个交代，
5: 给交代，给交代。
0: 杜教官，大家不想春雷死的不明不白，这样对他不公平。
4: 杜清明，我早就看出来你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没安好心。
7: 你不是说杜清时的能增援吗？人呢？人去哪儿了？
8: 春雷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14岁就跟着我闹革命，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他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我要给他讨个公道，你赔他一条命。
9: 春雷不能这么白白牺牲，给我们个交代！
10: 对，
11: 给个交代！
12: 给个交代！
13: 你在干嘛呀？啊？打木小鬼子，起内讧是不是？
14: 哥。
15: 春雷不能白死啊！
16: 杨志华，你今天不能护着他了。咱们这些同志们都是因为他跟他哥才牺牲的，还有春雷也牺牲了，你不能护着他。
15: 春雷牺牲我也很难受，但是你冷静点，好好想想，如果他跟杜青石两个人是一伙的，他就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走吧。
14: 可是春雷死的冤啊！ 他不是被小日本害死的，是被他们国民党害死的。他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
17: 都散了，都回去。走了，
18: 好的。

0: 弟兄们，春雷的牺牲和那么多弟兄的牺牲，我在战场上亲眼所见，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行，你们不就想杜青石给你们个交代吗？我现在就去找他问个清清楚楚。
1: 乡村。
2: 让他走。第一病房，快！木兰姐，这仗打得太惨了，都怪杜清明，他说好了支援，却按兵不动，都是他跟他哥串通好的。
3: 行了，先别说了，这边的伤员我已经处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那边的。
4: 好，再见。你先出去。清明啊，你来的正好。卫司令刚刚来过电话，对我们这次联合八路军攻打宁武县县城的战斗称赞有加呀。这次战斗可以说是我们损失最小的一次。 我跟卫司令说了，这次战斗的功劳，应该记在你身上。
5: 大哥，我今天来不是来立功的，我是想问问，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按事先跟八路军商量好的作战计划行动？为什么？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一见面就来质问你的大哥，你的上级，是不是？
4: 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混得时间长了，把自己的身份也忘了吧。我是想知道，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不支援，让八路军去冲锋陷阵？为什么？你必须给我个解释。放肆！我的战略什么时候需要向您解释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份详细的作战经过的报告，请司令部审阅。卫司令。 对我军这次的战果十分满意，应该说，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不堪入耳了？如果你不是来庆贺的，就请马上离开。
0: 那么多抗日战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就是因为我们按兵不动、不支援。
4: 永远的躺在宁部城下了。哼，在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待了这么几天，怎么说话的味道都变了？打仗能不死人吗？怎么？你是来替八路军质问大哥来了？
0: 大哥，亏你还是个抗日将军，你今天的话对得起“军人”二字吗？
4: 哼！
0: 清明，亏你还是一个堂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是不是被杨志华那个土包子给洗脑了呀？不，
4: 是不是？你还是党国的军人吗？打鬼子重要，消耗共产党同样重要。 金明，你要是还认识我这大哥，就听我一句劝，安心的待在八路军的队伍里。还有，更不能忘了，你我的肩上还肩负着复兴杜家的重任呢。 我怎么回去？我没脸回去。王健，他们见了我，恨不得会杀了我。我怎么，我有什么脸面还在那儿待得下去呢？
0: 回到八路军的队伍。
1: 是你的唯一选择。你现在一切都是志野胜男送给你的，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现在你不走，
4: 在新二师连给我喂马的机会都没有。
1: 别说上战场了，你不是想报仇吗？在杨志华那里，你就可以报自己的仇。
2: 那你必须给我个交代，否则我无法回去。
1: 交代？好。
3: 哎哎，小队长，慢点。
5: 真回来了，
6: 回去吧。
7: 是，向左转。
8: 陆教官，这什么意思？
9: 我把你们的战利品拿回来了。
10: 什么战利品啊？一门炮，几发炮弹就把我们打回了？那是几十号兄弟的生命，白丢了。这杜兴石到底说没说呀？为什么不按计划支援我们战斗啊？
9: 杨振华。我想各种原因我不说，你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真想从我嘴里听到真相吗？
10: 你不说也可以，把这炮和炮弹都拉回去。
9: 可以。东西你们不要可以，但话我得说明白。死去的战士们，人死不能复生，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牺牲的可能会更多。
7: 老杨。啊，我觉得邢明说的对，我们需要这门炮。
10: 那行啊，那个这么着，听指导员的，把这炮和炮弹都收了，收了，收了。
11: 来吧，来吧，都拉这边来，来，
10: 报告。
11: 快！
12: 我这人脾气大点，但是并不糊涂。在战场上你是怎么表现的？我看的比谁都清楚，我心里边明白，你家在中间呢也不容易，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也挺高兴的。哎，反正我觉得啊，你是第一次拿我们这些人当兄弟。
9: 我既然是炮兵队的教官，他们就应该是我的生死弟兄。是你把我当外人了。
13: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杜青明。
14: 铁头，你这立场也太不坚定了，这一门炮就把你收买了。
15: 我倒觉得铁头说的有道理。大家想，如果真要是跟杜教官有关系的话，那战场上他早就撤了。
11: 不是，你们到底都咋了？还有谁觉得杜教官无辜的？
7: 还有我。
16: 赵爷，
7: 经过这段朝夕相处，杜教官是什么人？我相信你们心里边是有答案的。你们不接受他，在我看，这一来啊，是为叶成雷同志的牺牲鸣不平；二来，你们是把对杜青石的怨恨转嫁给杜教官。平心而论，这公平吗？杜教官。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明白没？
11: 是，
16: 是明白。
7: 继续。
9: 我觉得眼下最关键的是两件事：一，要迅速地恢复弟兄们的士气；第二呢？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通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次战斗要不是通讯落后，能败得这么惨吗？
17: 所以我们炮兵队急需一部电台啊！现代战争离不开通讯设备，如果说我们有一部电台，可以随时跟指挥部联系，司令部下达指令，

1: 我们会第一时间迅速的做出反应。行，那这事交我了。明儿啊，我上吕布要一电台去。光有电台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通讯人才。嗯，否则的话，就咱们那些土包子，谁摆弄得了电台啊？嗯，
2: 哎，说谁是土包子呀？
1: 你呗。你带头就是个土包子。你长这样。
3: 哎，我看看，教官。
4: 看到了吗？山头，看到吗？来，下一个，你。哎，大鱼姑娘啊！
3: 我，你国，你国的。
4: 哎，对了，老陈，这杜清明跟我说呀，说咱们的侦查工作有问题，说现在这个侦查呀，都叫什么？ 通讯侦察，
3: 对，
4: 反正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哎，这侦察工作这怎么重要吗？
3: 这客观上讲，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通讯侦察工作在现在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这门技术，才能够成功的干扰敌人。一直以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对炮兵队来说，经验几乎是零。
4: 要这么说的话。
5: 咱们得找一个这个懂得通讯侦察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哪儿找人家呀？
3: 张政委也许有办法，你去找找他。
5: 张政委？
3: 哎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人没有，你说的再多也没用啊。哎，
5: 你这是啥意思啊？
3: 政委，上场仗我们吃亏了。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很晚，我们错过了战机，所以呢，通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炮兵没有通讯人才的话，那我们下一回还得吃败仗啊。你今天呀，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否则的话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5: 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啊，
3: 少华，现在是非常时期，你的体谅组织上的难处啊。政委，我再跟您说一遍啊。
5: 这炮兵它是技术兵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先侦察，侦察之后呢，我们要知道精准的敌人坐标，这样呢，我们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通讯人才对于我们炮兵来说是太重要了。
6: 你说的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去师部再想想办法，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5: 你回去等消息吧。
6: 谢谢政委。自从八路军打击了神木岭机场。 导致我们的忻口战线失去了空中优势，如今宁武县城也被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弹药补给已经告急。叶军，这是你决策上的失误啊！
7: 我军之所以迟迟未占忻口，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忻口一线联合作战，现在山西城区之役，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摆动，并且破坏国共之间的合作战线，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打击，各个击破。
6: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吗？
7: 除部分兵力继续留守忻口镇外，大部分兵力沿正太路向太原靠近。如此一来，在忻口留守的中国守军将会腹背受敌。根据我对国民党的了解，只要太原靠近，他们就会封存到了，放弃忻口，继续南撤太原。到时候，国共在忻口。
3: 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战线就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集结大部分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将他们一举歼灭。哎，报告，
5: 进来。
3: 哎，政委，
5: 啊，
3: 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有好事儿？
5: 什么好事儿啊？
3: 哎，前两天我管您要人，我的人是不是到了？
5: 想得美吧？啊！
3: 啊，你一句话，我就得赶紧把人领到你面前。哼，你杨大队长也太摆谱了吧你！哎，我这可不是摆谱啊，我这是着急。你看我们炮兵队现在发展的多好啊，不能因为一个通讯兵就卡在这止步不前呀。你赶紧把人给我，给我之后呢，我就能更好的发展了。
5: 行了，你小子这张嘴啊是越来越滑了。你小子的运气好，师部刚刚来了一个通讯队。 是从延安康大过来的，里边有一个叫乔小红的女同。

0: 同志是最优秀的学员之一，我向师部申请了，师部也批准了，同意借调乔小红同志到你们炮兵队指导你们的通讯侦察工作。
1: 不是，你说什么？是个女同志啊？
0: 咋的？还挑肥拣瘦啊？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没人了啊！
1: 哎，要要要要要，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接。
2: 好，去吧。
3: 请出示证件。
2: 啊，同志，我进局找个人。
4: 请出示您的证件。
2: 你看你这位小同志，一看你就是新兵不认识我，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接人的。我出来得急，忘带证件了，就通融通融。
3: 没有证件，一律不许进入。
2: 嘿，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死性呢？不进人情啊？
4: 我都跟你说了，我出来得急，忘带证件了，你通融通融不就行了吗？
2: 军队是不讲情义的地方，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4: 嘿，你个新兵蛋呢，你还教训起来我了？
5: 我告诉你，我参加八路打鬼子的时候，你还穿宽裆裤呢。
6: 新兵蛋子怎么了？军队里的军纪是给所有军人遵守的，你一个老兵就能倚老卖老，不遵守军纪吗？
2: 我说这位女同志，你又不是警卫员，你瞎起什么哄啊？
6: 谁瞎起哄了？这叫路见不平。你作为一个老同志，不仅不遵守纪律，还胡搅蛮缠。这里是通讯队，里面都是机器电子设备，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5: 警员同志，这种人就是不能让他进。
2: 哎，这位同志，你给我站住！
6: 放手！就看
2: 你的样子，你也没当几天兵，跟谁学的嘴这么厉害？
5: 你规矩点，你再站我喊人了。
2: 你喊啊！哎，你现在就喊，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的，你最好大点声把他喊出来，喊啊！
6: 来人！照顾无赖！
2: 哎，无赖！无赖！你怎么？
7: 干嘛呢你？
2: 郭队长，王队长，你们通讯队都招的啥兵啊？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母老虎！
6: 你骂人？
7: 我没骂人，年龄那么小，你下嘴这么狠啊？小红，你们俩怎么回事？
6: 队长，他不遵守我们保卫纪律，还倚老卖老，
5: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2: 你血口喷人啊？这么多同志都看着呢。
7: 不是王队长，我田招弟在你们眼里就不像好人啊？
6: 好了好了。
7: 我当多大点事儿，都是误会。田班长，你也是，和女同志就别较劲儿了。吕布啊，打过电话，说这两天啊，你要来接人，我是没想到您来这么快。
6: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都不来。
5: 谁来谁来？
6: 谁请你来了？
2: 嘿，我
7: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来，你要接的人啊，就是他，他就是乔小红同志。
2: 什么？他就是乔小红？
6: 是又怎么样？
7: 队长，你把我派去炮兵队就是和这种无赖兵在一起啊？那
6: 我还不想去了。
7: 你爱去不去，我还告诉你，我们炮兵队不欢迎你这种母老虎。
6: 你骂谁母老虎呢？
7: 好了好了，
6: 你再说一遍试试。
7: 咋一个个跟小孩似的？小黄，派你去炮兵队那是师部的命令，咋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你是军人，必须得服从命令。再说了，炮兵队确实需要你，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耍情绪呢？是不是？是。 田班长，我有事啊，先走了。哦，对了，你们炮兵队可欠我人情啊，改天得请我喝酒。
2: 哎，王队长，这事儿你找我们队长去，是他非要什么个人来。
7: 好，改天呢，我找杨少华去，先走了啊。

0: 这位女同志，你咬我手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件事儿也跟别人说，特别是我们炮兵队的。
1: 你当我愿意跟别人说？我还嫌说出来丢人呢。
2: 嘿，
3: 嘿，
2: 你这母老虎，
3: 看将来谁敢找你！
2: 向右转，齐步走。

0: 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陈永利，欢迎。
1: 通讯员乔小红向指导员报道。
0: 鼓掌啊！来热情点。张红同志，你看，大家都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乔小红，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帮助。
0: 去，严肃点。我补充一句啊。 乔小红同志是咱们杨队长费了9牛2虎之力从师通讯大队请来的通讯专家，从今往后你们要叫乔老师，明白没有？
2: 明白。
0: 解散吧。解散。小红同志，哦不，乔老师，
2: 哎，
0: 我跟杨队长等你很久了，进屋吧，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3: 是。哎，这可新鲜，师部就给派来这么一丫头片子给咱指导，这上了战场能行吗？
4: 看样子应该是个大学生吧，嘴巴挺厉害的，不像是能上战场的样子。
5: 大白天的不去操练，急这干什么？啊，
6: 多教官，这个师部给我们派了一个通讯专家，在里面给队长和指导员上课呢。
7: 是，通讯专家。嗯，
6: 马上去训练。
5: 是，是。
8: 通讯侦察是正规炮兵部队编制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打胜仗的前提和保障。
9: 其实我们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10: 这次打宁武线打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通讯不畅。
11: 对啊，这回吃亏吃大了。
5: 杜教官好。
10: 杜教官，开会呢。
5: 哎，我说啊，你来的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旅部派来的乔小红，通讯员小红，这个呢就是杜教官。
10: 杜教官。 杜教官，鼎鼎大名，我早在师部通讯大队的时候就听过杜教官的名字，像杜教官这样留洋归来的高级人才，可以直视我学习的榜样。杜教官，多多指教啊！啊，
11: 过奖了，乔小姐。啊，那你们开会我……
10: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坐吧。
11: 那就打扰了。你们聊到哪儿了？
0: 刚才啊，我们说到通讯不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
11: 所以啊。
5: 我们想弄一部电台。杨队长，电台呢也不是这么好弄的。比如说我们师部啊，到现在一共只有几部电台。
11: 那怎么办啊？都把你请来了，不找一部电台，你怎么教战士啊？
5: 其实有时候有些法子也可以代替电台，比如说祈雨。
11: 我当是什么新鲜东西呢？
4: 杜教官对祈雨也有研究？略有研究吧。我跟你们杨队长在讲武堂的时候。
5: 这是我们炮兵的必修科目，祈雨呢，负责远距离指挥，手语负责近距离传递信息。这两种方法呀，对炮手开炮有绝对的优势。是这样的，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呢？
4: 是这样，我们掌握的祈雨和手语，敌人也掌握。
5: 如果炮兵队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祈雨和手语的话，战场上一定大有用处。
10: 乔小姐说的有道理啊，其实我也有心想跟你们杨队长共同商量一套新的祈雨和手语，如果乔小姐有兴趣，可以一起参与一下。真的，
5: 我非常愿意和杜教官合作。
4: 可是，手语和祈雨编程非常的复杂，
10: 而且关系重大。我们现在，
5: 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
10: 那就辛苦你们了，这事儿交给杜教官还有小红了。
5: 是。
12: 接近，接近，
10: 今天军，把袁将军已经按你的计划，命令第五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逼近太原。
12: 太好了，今天军，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我预计魏玉成很快就会云驰太原。
10: 只要国军一走，共军就会孤掌难鸣。
5: 大家好，今天呢，我先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语。 数字啊，在炮兵队伍中运用是最为广泛的。

0: 以我们今天就学习数字手语。
1: 乔老师，这数数谁不会啊？我也会。哎，一、二、三、四、五，这小孩都会呢，还用上课吗？
0: 王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二十、三十、一百怎么比？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98，查体稳住；1162，查体稳住。再活117.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7，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2: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

0: 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外国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 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8: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中雨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阴，21到27度。石柱黄水大雨转中雨，15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阴，23到28度。云阳龙岗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阴，22到28度。綦江横山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6到23度。江津四面山暴雨转中雨，18到21度。开州大进镇阴，17到24度。

0: 彭水摩围山暴雨，15到18度。酉阳桃花源大雨，20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大雨，20到24度。酉阳双泉乡暴雨转大雨，20到24度。酉阳公滩镇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武隆芙蓉街道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武隆苍沟乡暴雨转大雨，22到26度。武隆和顺镇暴雨转大雨，19到21度。西藏昌都晴，8到26度。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友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奇，
12: 范小月，
13: 我陈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高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20、30、100怎么比啊？
1: 这有啥难？20是吧？
2: 王建涛，还有脚趾呢。再不够我们敬你几个。乔老师，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自己啊把自己十个手指头数明白就不错了。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啊。
3: 老师啊，那有的战士少手指头怎么办呀？那个145，少数好几个呢。
4: 这
5: 不是意思，你没明白。
4: 你看啊，这是你宋小五啊，这是我王铁头。就是。
6: 是病了，
4: 怎么了，乔老师？
6: 别愣着了，快送卫生队啊！
7: 老高，来来来，快！
8: 不能出啥事儿吧？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9: 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现在知道卡了，啊？在闹啊？闹不闹了？哎，我看看你们，人家乔老师第一次给咱们上课，就让你们给气病了。这是乔老师没事儿，要是有事儿，我看你们怎么办。
10: 要我说，队长就不该把乔老师弄了。你说咱们炮兵队都是大老爷们儿，这突然来了个女的，还是新兵蛋子。还不够麻烦的，
3: 就是，这女人就是麻烦，跟纸扎的似的，这风一吹就倒了。这课还没上呢，那要上了战场，可怎么办呀？
2: 得了，你们先。
11: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乔老师第一节课，你们就给我捅娄子是吧？
2: 赵远，就王铁头，怎么了？就是你。就是帮铁头带头把乔老师气病，
11: 又是你小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0: 指导员，我错了，我认错，但能不能跟乔老师说一声？这手语是挺好玩，但一点都不实用，我们学他干啥呀？
11: 谁说手语对炮兵部队没有用？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嗯，行，那好，既然你们觉得没有用。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许说话，一律用手语交流。谁要敢说一个字，就做20个俯卧撑。
10: 啊，那指导员我……不是我们只……
11: 乔老师，
0: 哎，指导员，
11: 实在不好意思，我听说手下战士把你给气病了，没事吧？
0: 没事。哦。
11: 于大夫，
9: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9: 指导员，他这个是哮喘，这个季节。

0: 爷最容易发病了，我刚才给他吃了点药，现在应该好多了。回去以后啊，多注意保暖，多休息，尽量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1: 如果这样朝远方。

0: 哎，哟，怎么回事？你们后勤部发财了，给这么多鸡蛋？哪是我们发财了呀？这是对你们炮兵队的特殊照顾。你们不是旅部的宝贝吗？啊，这些鸡蛋都是从其他连队一个个给你们省出来的，你们省着点吃啊。
1: 哎，你放心吧，哎，小王，快点，留起十个，剩下的都煮了，给战士们吃。
0: 留下十个啊，不许偷吃啊！
2: 哎，好，
0: 快快快，走走走！
3: 我可听说你们炮兵队来了一女同志啊！
0: 啊，乔小红，那个延安抗大毕业的通信员，我从吕布啊给请来的。
3: 哦，
0: 就是跟那个杜清明一起练旗子那个吧？
3: 什么练旗子？那叫旗语。
0: 旗语？
3: 不懂啊？你看啊，打仗的时候吧。
0: 这是一山头，这是一山头，那么这个山头呢，想把指令呢传给这个山头，靠什么？靠通讯员，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的传递消息。但如果战士们会旗语了呢？这个山头想传达什么指令，直接打旗语，这个山头的人呢就看到了，这样呢节省很多的伤亡。
3: 哦，
0: 那可是这旗语得需要保密的吧？
3: 对啊，
0: 那你让杜清明掌握了这旗语，他是国民党的人。
3: 多危险！不至于吧？没那么严重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万一有一天咱们两拨人翻脸了，咋整？
0: 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3: 哎呦，杨志华，你是真傻，你还是假傻呀？
2: 你忘了上次打宁武县的时候，你吃了多少亏？
3: 你还敢相信杜清明啊？
0: 啊，你要说上次的事儿啊？ 上次杜清明啊，是让杜清使给骗了，他根本就不知情。不过你说的事儿倒也是。
3: 嗯。
0: 你放心，万一跟他们国民党打起来呀，我就让乔小红再编另外一套旗语，那不就完了吗？
3: 嗯。
0: 哎，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
3: 啊，别，我后勤部还有事呢，我得走了。还有，你还是得提防着他点儿，知道吗？
0: 放心吧。嗯。
2: 慢点啊！
0: 哎，儿子怎么样？
3: 放心吧，好着呢。那也是我儿子。

0: 十九日，日军援兵大量增加，并得到火炮的有力配合。26日，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娘子关、阳泉、平定等地相继失陷，国军向太原及晋南溃败。
1: 进来。
2: 报告叔叔，总攻几电。
3: 师哥，娘子关失守，我军腹背受敌，阎锡山30日夜间做出决定，
4: 新口全部守军
3: 后撤，命令我新二师坚守阵地12小时。
2: 让咱们坚守阵地12个小时，这不明摆着把咱们枪口要送。
3: 给总部发电报，新口会战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唯有娘子关防范疏漏，才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现在保卫省会太原不容有失，应该立即南下。

0: 构筑防御工事，砥砺抗战大局。我新二师全线南下，保卫太原。
1: 乔小红同志，
2: 哎，
1: 电台就交给你了，这可是咱们师的宝贝疙瘩呀，你要小心。
2: 放心吧，同志，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还回去。

0: 队长，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国军新二师要撤退的消息。啊？他们撤退了，整个新口部队就剩咱们一支部队了，这不是把咱们往鬼子嘴里扔吗？
1: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是。
2: 新口战场局势恶化，新口守军已全线退守太原，新二师已下令全线撤退，日军进展迅速，我独立旅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3: 我要见旅长。
4: 同志，旅长在开重要会议，你不能进去。
5: 谁在外边？
6: 报告旅长，是炮兵队的杨队长。
5: 啊，他怎么来了？
2: 哎，旅长，此次会议关系到我独立旅的存亡，炮兵队的重型火力也是这次讨论的关键。
7: 我建议让杨志华同志列席会议参加讨论。
5: 让他进来。
6: 是。
1: 报告，旅长，得到最新的情报，新二师已经向西全线撤退。
5: 我们都知道了，你坐下，参加讨论。
1: 好。
5: 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危急啊，日军进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步步紧逼，我们独立旅已几乎陷入他们的全面包围。我有个建议啊，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西和北两个方向突围，旅部及直属部队由33团掩护，重火力部队要轻装行动，要么就地掩埋，要么炸毁。
8: 重武器这么少，就这么一点加点，这都是士兵们用血汗换来的，就这么炸毁太可惜了。
9: 这些家当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这么炸了谁不心疼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把它炸了总比留给小鬼子们强。
2: 旅长，这件事儿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5: 我先声明啊，炸毁重火力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心疼啊，可这不是权宜之计吗？你们谁有更好的办法？只要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能解我的燃眉之急，那我没二话。没有什么疑义，那就照这个执行。
1: 处长，我反对。
2: 杨志华，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这小鬼子呀是机械化部队，就算咱们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也会陷于被动的，更何况咱们是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撤退，那样呢兵力会分散，咱们会更为不利。
5: 你接着说。
1: 旅长，小鬼子呀想吃掉咱们的独立旅，目标肯定是旅部，而我们炮兵队呢是咱们旅唯一的重火力部队。我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带领一小股部队带着火炮来充当诱饵向北撤退，这样呢咱们整个旅就可以向西撤退了。旅长，这是成功突围的唯一办法了，我愿意带领炮兵队还有步兵来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有步兵有炮兵队就是主力部队的标识，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上当的。
10: 队长，这主意不错。
2: 什么不错呀？不行，八路军培养一支炮兵队不容易，就是牺牲一个人那也是重大损失，我不同意。
5: 我认为啊，杨志华说的不无道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0: 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可以试试。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杨振华同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炮兵部队啊，对我们整个部队来说，那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以我要求，你必须把我的每一个炮兵都带回来。
2: 是，
3: 将军。
2: 国军在正太路一线节节胜利，沁源古城也被我攻陷，敌人在忻口，已经是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已不足为患。
3: 阎锡山这个人，我很是了解的，目光短浅，胆小怕事，横不了大气候。是，阎锡山的部队和中央军已经撤离了，现在只剩下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还在抵抗。
2: 我们会很快将其消灭，只是时间问题。
3: 八路军忻口会战，这支部队频频对我军两翼袭扰，使出游击战的伎俩，扰乱我军后方，迫使我军回首，延迟了南进计划。这支部队若不斩草除根，日后必成大患。
2: 将军，八路军现在忻口，抵抗我军攻势，那是痴心妄想。
3: 我们在忻口耽误太多时间了。 我们没有太多的耐心了。对付八路军这样一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队，我想对支野军来说没有难度吧？没有难度。八路军想要抵挡我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战车，简直异想天开。这一次不要再让他们侥幸逃脱，我命令你三天之内结束战斗。嘿，
4: 咱们的主力部队啊是从这个地方向西撤退。我呢，带着咱们的火炮。
5: 配合李华兵向北撤退，到达赵庄以西和大部队再送光会合。我这次准备带领20个战士。
4: 洛阳，这可是九死一生的行动。我想一起参加。
5: 你要也参加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炮兵队那不散了吗？那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呀？咱们这儿不能没一个领头的呀。
4: 洛阳，炮兵队没我照样叫炮兵队。
5: 没了你，那才叫真散了呀！
4: 行吧，你就别跟我争了。每回你都跟我争，又争不过我。哎，我给你交一实力啊。这次我带20个同志，不见得全都能回来。万一我有什么闪失的话，
5: 你
4: 不能让咱们的炮兵队散了。
6: 洛阳，答应我。我杨振华，商量着呢。
4: 你怎么来了？
6: 我听说你们要撤。
4: 对啊，理直气壮，你们要撤了，那我们新二师怎么办？不完全暴露给小鬼子了？哎，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呢。
6: 不是我们要撤，是你哥带领的新二师他们撤退在先，把我们暴露给小鬼子了。
4: 不可能。

0: 启座，清明来了，看样子很着急呀。
1: 大哥，我刚听说我们新二师要撤离阵地，我还不信，看来这是真的了。
2: 是啊，日军攻势猛烈，敌我力量悬殊，新源谷城已被攻陷，如果再不撤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
1: 可大哥，新口一线这么重要的阵地，我们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0: 这是上峰的命令。
2: 就不必多问了，大哥，依我所见，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重整部队，全力应战。幼稚，全力应战。哼，阎锡山已经下令，西口守军全线退守太原，却偏偏让我们新二师拖住敌人攻势，坚守12小时，这不是拿我们新二师当炮灰吗？ 阎锡山这只老狐狸，大难当头，比谁跑得都快。12小时，放屁！12小时，我的部队早就完了。
1: 可大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八路军呢，独立旅还在呀。
2: 怎么，你也相信八路军？中央军嫡系部队都靠不住，八路军能行吗？他们也自不量力。
1: 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当炮灰。凭警官大姐已经证明了，八路军是有决心抗日的队伍，跟他们一起作战，我相信我们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2: 大哥，小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啊！西平，我要提醒你，你去当教官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想待在八路营队伍里吧？
1: 但
2: 不要啰嗦了，撤退命令已经下达。
3: 你我在这儿说话的时候，我想，我们有的部队已经撤离阵地了。多说无益。
4: 大哥，大哥，我，大哥，杨志华这次啊，带的是小分队去做突击任务，你认为风险有多大呀？
3: 以我力量悬殊啊，仅凭一支小分队深入诱敌。
4: 这一仗肯定是异常凶险，
3: 小分队想全身而退，恐怕……
5: 是啊，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冒险一试，让炮兵队联合步兵连一旦与敌人交锋，步兵连可以全力的掩护炮兵突围，这个连队的责任很重啊。你觉得哪个部队能担当此重任呢？
3: 我建议三十三团李华兵连。
4: 不仅个人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团队组织协调能力也不错，应该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6: 好，
4: 李华兵那边，你跟他谈谈，尽量配最好的武器，多配弹药。
6: 报告，报告旅长，杨队长找你，
4: 让他进来。
6: 是。
7: 旅长，政委，
8: 杨志华，我跟政委都商量过了，这次助攻的任务由李华兵连配合你们，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7: 哦，我希望吕部配给我们队一个大功率的电台。
3: 啥？
7: 因为有了大功率的电台，就标志着吕部的存在。
8: 这个电台不仅可以给你们联系，而且还能扰乱鬼子的判断。
3: 嗯，我认为可行。
4: 同意。

0: 英子，药都打包好了吗？
1: 没有呢，都在这儿呢。
2: 不够啊。
1: 木兰姐，你这干嘛呀？
2: 杨志华带着敢死队伪装成大部队掩护我们撤离，我怕他们药不够，我要给他们送药去。
3: 同志们，国民党新二师已经吹响了撤退的号角，现在我们成了孤军，旅部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马上安全转移，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鬼子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的近了。为了保证旅部安全转移，我们炮兵队要派出一支小分队来掩护旅部，来吸引鬼子的注意力，带着鬼子的大部队周旋48小时以上。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我说白了吧，参加小分队的同志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4: 有。
3: 罗源，
5: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请出列。是家中独子的，请出列。
6: 将有必死之心，
7: 世无贪生之念，有如此豪情，何愁抗日不成？
5: 同志们，这次任务说是小分队，其实就是敢死队。我知道你们不怕牺牲，但是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们必须服从。
7: 我再说一遍，是家中独子，请出列。
8: 左小武，
9: 到。
7: 左洛天，
10: 到。
8: 小武，你哥哥上个月在忻口战役中牺牲，你就是家中的独子。洛天，你弟弟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你也算独子了，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7: 指导员，我不走。
9: 指导员，炮兵队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7: 这是命令。你们必须服从。朱莉。
11: 是是。
3: 王铁头，
10: 到。
3: 田招娣，
10: 到。
3: 刘大个儿，
12: 到。
3: 你们三个人随我完成这次任务，从你们的各自班里边挑选20名战士一起参加小分队，记住指导员的要求。
10: 是
7: 是
10: 是。
13: 小云，大
14: 哥，
13: 大哥，
14: 大哥，
13: 大哥，大
14: 哥，大哥，大
13: 哥，大
14: 哥，大哥，
13: 大哥，
14: 大
10: 哥，大哥，选择完毕。
3: 如烈，点到名的同志留下，没有被点到名的马上准备撤离，去吧。
10: 是
7: 是
14: 是。
3: 同志们，杨志华长这么大没服过谁，也没怕过谁，就是小鬼子国民党当年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没认过怂。但是今天我敬佩你们，我也感谢你们，我杨志华给大伙鞠躬了。
4: 好好完成任务，
3: 下去准备吧。
10: 是。
0: 队长，指导员，乔小红准备完毕。
3: 你已经知道上级给你的具体任务了是吗？
0: 知道。
3: 第一次上战场，别怕，有我们呢。
0: 请队长放心，我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3: 走，去准备吧。
0: 是。
3: 走。
0: 志华， 全旅转移，我这边的事情太多，抽不出身。你安心去完成任务，孩子我会照顾好，注意安全。我在宋家庄等你。

0: 我送卫生队给你们准备点药，这次任务太危险了，你拿着。
1: 那谢。
0: 小华，你要活着回来，知道吗？

0: 景天君，
1: 哎，
0: 有没有闻到一股气息？
1: 气息？什么气息？
0: 血腥味。
1: 血腥味？战斗还没开始，哪来的血腥味啊？
0: 人们都说，即将死去的人身上会散发一股血腥味。我似乎隐隐约约闻到了，几公里外，八路军独立旅身上的那股血腥味。
2: 大家动作快一点，快！
3: 等我，
4: 石老员，炮得留下。
2: 为什么？
4: 咱们这次转移速度是关键。
2: 带着他，
4: 怎么有速度？赶紧给我藏起来！
5: 不行啊，指导员，这炮是我们命根子，它比我重要。
2: 你就别争了，人活着，炮还可以再找吗？服从命令。
4: 是
2: 是，
4: 太早。杜教官，你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转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6: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 就在藏蜜。
7: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7: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4: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5: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
13: 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7: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
9: 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呀，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4: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1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
7: 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
8: 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

0: 枣、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

0: 那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2: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

0: 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9: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0: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1: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2: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得起，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种，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
1: 1949年6月19日，重庆，一对年轻人冒着山城的酷暑走进了皇宫照相馆，拍下一张新婚纪念的照片。新郎叫钟琦，27岁，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方报纸《和平日报》的新闻记者。新娘叫肖德琪，26岁，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钟琦特意在结婚纪念照片上写下6月19日这个日期，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京闭幕，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明天，而他从这一天开始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生活。然而就在这张照片拍摄6个月后，11月29日，重庆解放的前一天，钟琦被国民党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钟小兰是钟琦和肖德琪唯一的孩子，钟琦被杀害的时候母亲怀着他仅仅3个月。自从懂事起，钟小兰就多次问过母亲关于钟琦的事，而母亲的态度每次都让她疑惑不解。
0: 长大过后啊，母亲也很少提及父亲和当年的那些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
1: 关于父亲的一切都被母亲封存起来，而外界的传言更让钟小兰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质疑。由于钟琦做中共地下党工作时是以国民党报社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当时唯一

0: 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单线联络人牺牲后，钟琦的身份在他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得到确认，这让钟小兰一家饱受磨难。
1: 老娘，清明马上就要到了，我和安姐来看你，我三年都没来了哈，因为我生病了。
0: 为了一段不足五个月的婚姻，却承受了几十年的痛苦。几十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钟小兰，不知道再嫁母亲心里到底还有没有亲生父亲钟琦的位置。直到2011年，母亲萧德琪去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钟小兰在一个箱子的底部才找到了最后的答案。这张72年前的照片依然保存完好，一对新人青春俊美，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正是这张照片，让钟小兰隐约感受到母亲掩藏至深的情感。也正是这张照片唤起了钟小兰探寻父亲生平的心愿。1922年，钟琦出生于湖南醴陵县，幼时靠给大户人家的孩子当陪读，读完了高校。抗战爆发后，钟琦辗转来到重庆，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经人介绍，20岁的钟琦当上了语文老师。保育院里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钟琦身处其中，与之朝夕为伴，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7月，保育院工作结束，钟琦奉上级指示打入国民党的军队机关报《和平日报》担任采访室主任。1946年，钟琦在赠好友陈卫民的照片后面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在春吴的时光里，要抗争，投进战斗的怀抱。钟琦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战士，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战斗，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 当记者他是很受到这个总编的重用，所以说呢，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对于我们党有用的情报工作，他就利用这些机会呢，就把这些情报呢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党组织那里去。
0: 利用记者的公开身份，钟琦以文字为刀枪，深入到当时重庆的各个阶层，瘟疫、战乱、腐败、乞丐，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底层人民的痛苦让钟琦感到窒息。而混乱的大时代中，让他感到慰藉的是，有一个人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理解他，支持他。这份简报是钟小兰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和结婚纪念照片一起被发现的。简报按照钟琦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每一份都被细心剪裁，精心粘贴。
3: 这本陈旧破烂的那个报章剪辑一直保存到他去世。
0: 当钟琦和萧德琪走进照相馆，他们已经用婚姻为对方做了承诺，为明天做了期许。然而新婚的甜蜜还没有消散，钟琦就从党组织那里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送一个电台去贵州松桃。
4: 因为当时这个人民解放军打到贵州以后，这不我们需要了解这方的情况，尤其是地下党组织需要了解那边军队的情况，以及重庆这边我们做些什么准备，所以想以他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携带电台到贵州去。结果贵州那边出了问题，然后 暴露出这个重庆这边这个一个《和平日报》记者要送电台来联络的情况，所踪迹遭到逮捕。
0: 关押期间，回到怀孕三个月的妻子身边，共同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但他唯一写下的文字，是在香烟盒上留下的最后遗言：“德奇，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挚爱的贤妻。”1949年11月29日，钟琦被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时年27岁。重庆解放后，萧德奇把钟琦藏匿的电台交给政府。1981年，钟琦的烈士身份也最终得到了政府的确认。2021年4月3日，时值清明节，钟小兰带着儿子钟宇、女儿钟莹来到歌乐山松林坡祭拜钟琦。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的父亲，钟小兰曾经有过迷惑、不解，甚至怨恨，如今她都理解释然了。父亲选择牺牲，不仅仅只为了他自己的亲生孩子，更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有个更好的明天，一个能够上得起学、吃得起饭的明天。为了这个明天，无数像父亲一样的勇士选择了面对死亡。钟小兰也明白了母亲为何从不提起父亲，那段记忆是一份甜蜜，一份痛苦，也许更是一份自私。母亲是要留在自己心里，谁也无权分享，那是属于一个26岁心

0: 自容妩媚，我道后很好，一切起居饮食与家中并无多大差异，一切均好，请你和一切亲友均无挂念，盼你好好抚育孩子，祝好南才。
1: 这是革命烈士黄南才1949年被捕后托人给妻子李世荣带去的一封家书。在狱中遭受了各种酷刑的黄南才不愿家人担心自己，说自己一切均好。早已做好准备，愿为革命牺牲一切的黄南才，在监狱中最担心牵挂的是6个尚未长大的儿女，但千言万语，最后也只能给妻子说一句：“盼你好好抚育孩子。”2015年，黄南才的女儿黄承志才第一次看到父亲亲笔写下的这封信。此时，距离黄南才牺牲已经过去了整整66年。
2: 无法言语。何心轩的一个人离开到这儿，就看到的就是你们的叶子，所以你要说心情翻江倒海也行。
1: 黄南才1905年5月出生于云阳县龙角乡，武昌中华大学教育专修科毕业。1928年，黄南才在万县女师云阳中学教书，利用教师身份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开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负责人兼特支书记等职。1949年4月15日，担任中共开县城乡特支书记的黄南才因温泉镇武装起义失败，在开县被捕。

0: 弄到10月15了。从1919年10月15日深夜，国民党把你请走，至今已经是72年了。72年来，每到这个时刻，我都要回忆你跟我们相处的日子。
1: 1949年，对于黄承志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黄南才留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要多，孩子们感觉就像过年一样。
0: 我妈就说他是娃儿王，一起疯啊，一起躲猫猫啊，小的，不会跑的他就抱起。
1: 黄承志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在当年的4月15日戛然而止。这天深夜，黄承志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黄南才打开家门，一大群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翻箱倒柜进行搜查。
0: 黄先生，请给我们走一趟吧。在我父亲呢，把衣服穿好，穿好嘛，车过来，就把我们头摸好。最后的印象就是爸爸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黑夜当中，又就出门下楼梯。这个日子几十年，就是那么一个影响。
1: 事实上，早在1年前，由于川东一带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黄南才对自己的被捕已经有所准备。
2: 1948年，川东第二党是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黄南才所在的地区呢，也是武装起义的一个重点。但他当时因为他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呢，他自己知道是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了，所以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出事，他就告诉自己的妻子啊，一共是12条嘱托。
1: 这12条嘱托，既是一个丈夫向妻子托付家事，也是一个革命者向同伴交代自己的遗愿。黄南才比李世荣大9岁，他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以及正直、果敢、大气的品格，深深吸引着李世荣。在黄南才的引导下，李世荣开始关注世界大事，关注中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1944年，在丈夫的安排下，李世荣辞去教书的工作，筹集资金开办了一个云开书店。
2: 云开书店顾名思义就是守得云开见日出，这表达了黄南才潜伏在黑暗中间努力向往光明、期待解放的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情。
1: 黄南才被捕后被关押在开县万县的监狱里，到了1949年11月，解放军进驻开县。11岁的黄承志每天都带着3个弟弟到城外盼着迎接父亲回家。
0: 结果有接没接，他们又回来就看到家里围一堆人，大家哭成一团。
1: 黄承志这时候才知道，父亲已于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与江竹云等人同时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的电台蓝亚，年仅44岁。
0: 印象里头就是一个背影，再看不到，再看不到。
1: 黄南才牺牲后，李世荣独自抚育6个子女。黄南才留下的12条嘱托，李世荣抄了一遍又一遍，完成这12项嘱托也成为他最大的人生支柱。
0: 母亲确实很坚强，虽然那个时候她才好多岁，34岁，确实这么一个胆子，一个人要养6个孩子，还加上个父亲，这样的胆子，还有原来书店的一摊子。
1: 李世荣积极投入社会工作的同时，也对子女严加管教，
0: 做人清白，待人要诚实诚恳。老母亲最恨人撒谎，

0: 不要攀比，不要贪，你是个什么环境，是个什么条件，你就自己努力改变自己的状态。
1: 在黄南才的嘱托中，有一条是要教育儿孙为国读书，为国扛枪。于是家中的六个子女有四个被李世荣送到了部队为国扛枪。
0: 哥哥呢，就在开学第一批招收那个军干校，他就参军了，那就是51年元月份了，刚满15岁，还不到16岁了。
1: 70多年过去了，黄南才烈士的六个儿女各有所成，他们中有工人，有技术人员，有教师，有公务人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始终牢记父母的教导，清白做人，公私分明，光明正大。
0: 革命烈士的光荣，至高无上，这个我们自己把这个光荣自己守住，不跟革命烈士给党丢脸，做的事情要配得上烈士，要对得起父亲。
1: 1946年春，黄南才与全家一起在云开书店合影留念，这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多年后，黄承志给自己起了微信名“云开之花”，以此作为对父母和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最好的纪念。
0: 爸爸，你永远都在我心里，我的后代儿孙也都时刻以你的意志为目标，来努力工作，跟党走，感谢。

0: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黄沙中来到黄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1: 这首诗中的孩子就是我们面前这位老人，他叫蓝耕荒，一生热忱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只因父亲当年在临行前的那份寄望。
0: 这76个字啊，我一辈子都像钉子钉在我心里面，牢牢的，一刻都没有忘记。现在当我谈起我的父亲的时候，我特别自豪，我说我没有辜负耕荒这个名字。
1: 一个儿子为什么能够践行父亲的遗志，并以此为最大的自豪？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这个故事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那个充满了蹂躏挤压的至暗时刻。1948年，重庆梁平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伍，其中的带头人就是图片中这位，他的名字叫蓝地狱，先后担任中共大坪寨支部书记、中共粮店特支书记。旁边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大儿子蓝耕荒。对他而言，1948年的那一天永远无法令他忘记。
0: 我就记得，就是一个深秋，我就两脚抱着我的爸爸，我不准他走，我说我要跟你一起走。我爸爸就说：“你走不动，多远的？爸爸要去打柴狗。”
1: 不曾想，这就是父子二人的诀别。因为蓝地狱带领游击队在山中秘密制造武器的事情暴露，国民党特务掌握到他们的动向后，发出密令要破坏大坪寨根据地，于是一张恐怖的大网开始收紧。蓝地狱当场被捕，并被押送到当时的梁平县城监狱。

0: 在敌人不断升级的严刑拷打下，蓝地狱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其他一点信息都不肯透露。谁能料到残忍的敌人竟把蓝地狱的母亲带进了刑讯室。在县监狱仅一个月的非人折磨后，敌人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好将其转接到重庆渣滓洞监狱继续拘禁审讯。在狱中，蓝地狱数次被提审，特务们对他几乎用尽酷刑，蓝地狱依然守口如瓶。一面是对特务的横眉冷对不屑一顾，另一面则是对狱中同志们如春天般的温暖。他学习努力，热情帮助难友，被推举为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室长。当时每间牢房只有20多平米，要关十几甚至20多个人，场地非常有限。蓝地狱还教狱友打太极拳，让大家每人占一块地方，从自己的地铺里站起来做云手，做仙鹤亮翅，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意志。1949年10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监狱里充满了同志们的欢欣和激动，他们离那个重获自由、报效新中国的希望越来越近了。然而，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加紧了对革命者们的迫害。
1: 敌人当时通知他要转移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刻的来临了，所以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废旧的烟盒铺开，用竹筷子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了这首誓儿。
0: 1949年10月28日。蓝地狱被害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蓝庚荒是在父亲牺牲十几年以后才看到这首诗，那时候正是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舰队出现在台湾海峡附近的时候。虽然此时蓝庚荒距离参军入伍的最小年龄还差了半岁，但此时已热血沸腾的蓝庚荒根本等不及了，一次次找到组织请求接纳他。
2: 我的父亲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不去当兵谁去当兵？我不去保卫祖国哪个去保卫祖国？
0: 最后蓝庚荒的坚持感动了征兵军官，被破格录取。进入部队以后，蓝庚荒因为表现突出屡获嘉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优秀的部队干部。20年后，他转业就职于四川警察学院，一开始负责政工工作。有一天他从校内的花园经过时，发现因为疏于管理年久失修，到处是积水，树木花朵东倒西歪。于是蓝庚荒到学校领导那里主动要求接管学院绿化工作。这件事困难的程度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一个门外汉，园林树木都需要从头学起。为了找到最适合学院栽种的树木，他经常在四川各地来回奔波。
2: 那个时候我是发着高烧，重感冒，然后还拉着肚子，清鼻子长流，病了半个多月。那是穿着大衣，坐着公共汽车去调查树种。
0: 对蓝庚荒来说，做事就要尽全力做到最好。作为一名老党员、烈士的后代，他对自己的要求与别人不同，不收礼，不痴情，两袖清风。有时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程度。
3: 到重庆去拿那个花包的时候，那对方就是走的时候，为了感谢，就送一根钓鱼竿，他都是不要的，什么他都不想要，只是想把这个自己的工作搞好。
0: 父亲当年那首诗里的最后两句，一直是他力排众议、克己奉公的精神支撑。

0: 今后，袁立勇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黄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1: 蓝耕荒把学院的园林打造成了全市乃至全系统的标杆，年年获奖。蓝耕荒每十年都要给父亲写一首诗，用自己人生奋斗的历程回应着父亲临行前的寄望。
0: 亲爱的爸爸，我们深深地懂得革命的征途仍然漫长而遥远，即使春天也有肆虐的风暴，时时有蛀虫侵蚀着祖国的花园。面对人生道路险阻艰难，我们披荆斩棘，像你一样勇敢向前。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今天的祖国啊，地更绿，天更蓝。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

0: 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8: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7: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9: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7: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0: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7: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1: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2: 我叫琼俊，
13: 郑川，
14: 吴豪杰，
15: 管俊松，
16: 我叫王丽。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意识。家风筝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山地大塌陷。
3: 早上好，朱芳。
4: 早上好，兔，谢灵通。太阳鸟艇好用吗？
3: 多亏了太阳鸟艇，我们才能迅速给远在祁连山的阿姨古丽送设备。
5: 是的，她的速度快到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很高兴她能帮上你们的忙。通话完毕，
3: 再见。
5: 阿姨古丽呼叫兔，我找到了一个监测冻土温度的好位置。太好了，我和谢灵通这就帮你把冻土传感器送过去。
3: 就是用它来监测冻土的状况吗？
4: 没错，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地温升高，冻土有了融化的现象。冻土传感器能帮忙测量出土壤的温度变化值，
5: 依靠它我们能获得很多情报，便于帮助动物们及时躲避危险。朋友们，我在这儿。哎，完成了。我还做了点小调整，让它将冻土的温度变化发送到你的章鱼手表上。
6: 今年的气温比往常高，冻土的温度也会受到影响，我有些担心。
5: 不用担心，冻土传感器会帮你实时监测冻土的状况。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这看上去像是鹿的蹄印，而且它看起来比其他鹿的蹄印宽大。
6: 会是马鹿吗？我记得祁连山上生活着马鹿群。
3: 我不确定。
5: 我听到了沙沙声，

0: 树林。
1: 我们去看看吧。嗯，他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分头找找看吧。嗯。阿姨古丽去哪儿了？
2: 我记得他好像是朝那个方向去了。
3: 阿姨古丽，听我说，你慢慢的过来，千万不要惊扰到这只鹿先生。
1: 别紧张，谢灵通兔兔兔，多古很温顺的，它是一头白唇鹿，而且还很喜欢我的坚果囊。好，
2: 谢谢阿姨古丽，真是太美味了。
1: 多古，他们是我的朋友。
2: 你好，多古，我是谢灵通。
1: 我是兔兔兔。
2: 你们好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唇鹿呢。
0: 你看起来跟马鹿有点像。
3: 是的，不过我们的身形更小一些，而且下唇是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脚的主干都是扁平的。
2: 啊，多古，你的脚怎么了？
3: 我在迁徙中崴了脚，没办法和同伴一起上山了。
2: 啊，我的老天爷啊！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阿姨古丽、谢灵通、图图兔，请汇报情况。
5: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多虎受伤了。
6: 你们好，他是一头白唇鹿。
7: 真是难以置信，我记得中国漫游记上记载着白唇鹿是一种古老的物种，大家在更新世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它的化石。
8: 太不可思议了。
7: 白唇鹿是群居动物，春天冰雪消退的时候，它们会迁徙到海拔较高的地区。
6: 没错，因为脚伤，多古没跟上迁徙的队伍。
4: 看来它需要一名医生的帮助。医生，你和我一起前往祁连山，帮助多古找到他的同伴。
8: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你好，我是皮医生，由我来为你治疗。放松点，我会很小心的。完好如初啊！
2: 谢谢你，皮医生，恢复了我威猛帅气的模样。
8: 不客气。
4: 好了，接下来就该带着多古去找他的同伴了。
2: 我的同伴往祁连山的北路去了。
8: 啊！发生什么事了？
1: 糟糕，气温上升，让冻土的温度也开始上升。如果冻土融化，可就不得了了。
8: 冻土融化会怎么样呢？
2: 冻土是含有冰的岩石或土壤，一旦冻土内的冰消融，地下有时会形成较大的空洞区，表层的土壤和植被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塌陷，
4: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发生大塌陷了。
8: 我的小乖乖啊，真是太危险了。
2: 更糟糕的是，多古的同伴还在迁徙中，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的冻土层情况如何。
4: 我们需要提醒他们紧急撤离，还要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1: 我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对比冻土传感器采集到的冻土数据，我找到了一处比较稳固的山地。
4: 非常好，图图兔、谢灵通，你们驾驶太阳鸟艇，带着多古先转移到安全的山地。皮医生，你负责照顾多古。
9: 放心吧，队长。
4: 阿姨古丽，你对祁连山比较熟悉，麻烦你和我一起引导白唇鹿群撤离。
1: 没问题。
8: 多古，你还能走吗？
2: 可以，只是走得会慢一些。
0: 我们往这边走。
8: 小心！兔兔兔！
2: 皮医生，这次就让高大威猛的多古来帮忙吧。
1: 我们得救了！
2: 太棒了！
1: 谢谢你的帮助，多古。
2: 不客气，你们也帮了我。不过这陷坑这么大，我们要怎么到那边去呢？
0: 我有办法，很简单，这里地面开阔，我可以让太阳鸟艇自己飞过来。太阳鸟艇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2: 哇，这只大鸟真是太神奇了。
0: 我们这边目前一切顺利。
2: 队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6: 我们已经找到白唇鹿群了。
1: 糟糕，地陷比我们预计中的还要严重。

0: 你们是谁？来这里做什么？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他是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是来提醒你们，冻土融化，地仙马上就要来了。
2: 啊！
0: 塌了！地塌了！好恐怖啊！大家不要慌，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给你们引路，带你们前往安全的地方。所有白纯路集合。
3: 奥比、古兰、木多、七七、邦尼、米莉、朵朵、阿奇、多古、多古、多古，哦，别担心，多古和我的伙伴在一起，他现在很安全。
4: 就是他让我们来帮助你们的。
0: 啊，谢谢你们！现在所有的白纯鹿听好了，跟上这个大蜻蜓。嗯，抓紧了，小松鼠，我们要开始冲刺了。
4: 嗯。
5: 我们得加速了，地陷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4: 大家再快一点，加速，加速！朵朵，你们先走，我会帮你们把朵朵带回来的。
5: 嘿，
4: 我来帮你，是时候来一只力量之舞了。
5: 谢谢你，
4: 地陷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陷坑。 快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上去。我们白纯鹿很擅长登山。朵朵，你真是太棒了！很抱歉，它太松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是冻土融化让这里的土层变得松散了。加油，朵朵！
0: 阿伊古丽，快抓住绳索！
6: 队长，你来的真及时，
7: 我将白纯鹿群送到了安全的山地后，就马上赶了回来。
4: 绑好了，队长。
8: 抓稳了，我们要起飞了。真是太惊险了。
9: 好的，多谷，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了。
7: 哦，是我的同伴们。多谷。
9: 我很抱歉，没发现你被落下了。没关系，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是巴克队长带我们来到这里的。啊，
7: 队长，人呢？
8: 朵朵和松鼠小姐掉进了陷坑里，她去救他们了。
5: 我的老天爷呀！兔兔兔，我们快去帮忙。嗯，
4: 不用，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回来了。
5: 朵朵。 姐姐，我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7: 谢谢你们。
1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的动物大全里还缺少白纯鹿的资料，你能给我讲讲吗？
10: 当然，我们白纯鹿最主要的特征是有纯白色的下唇，
7: 还有帅气扁平的大脚。嗯，我都记下了。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白纯鹿。
12: 白纯。

0: 这里，白纯露。
1: 任务已完成，小村鬼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破冰行动。
2: 谢谢你送我来巴音布鲁克的天鹅湖，小五。
3: 不用客气，小事一桩。希望你能顺利见到你的天鹅朋友。
2: 嗯，我也和提米快一年没见了。每逢春季冰雪解冻，他和他的家人们就会飞到这里来栖息繁衍。
3: 哇，已经有很多天鹅抵达了呢，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可真优雅。
2: 嗯，这里面似乎没有提米，不知道他现在飞到哪儿了。
3: 哎，这是什么？
2: 之前我和竹峰救治了受伤的提米后，为他安装了背负式卫星追踪器。

0: 星追踪器，听起来就很厉害。是的，通过它，我们就能知道提米的迁徙轨迹，以及他是否平安。哇，你们可真有办法！明明是我先来的，
1: 我先来，我先来的。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的，
0: 他们在做什么？这是在宣告自己的领地，让其他天鹅远离这里。
1: 你走，你走。
0: 哎，怎么回事？
3: 走开！
0: 嘿，伙计们，冷静点，保持你们的优雅。
3: 有什么话好好说，哼，没看到我的饭碗都要被抢走了啊！
0: 肚子饿的时候可没办法优雅。
3: 快走开！明明就是我先看到这个冰冻的。
0: 这个冰冻很大，或许你们可以分享它。
3: 嗯，从地中海一路飞过来，我已经饿得肚子贴到尾巴尖了，我才不要分享。来决斗吧，
4: 决斗就决斗，谁怕谁。
0: 为了食物而战。哎哎哎哎
3: 你们要是饿的话，我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可以分给你们吃。哦，嘿，哎，吃的吃的，啊，啊，吃的，吃的，很抱歉，我已经没有鱼饼干了，啊，别追我呀，我们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啊，吃的吃的。
0: 嘿，看我的飞豹腾空！啊，知道，给我们吃的，吃的，给我们吃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3: 给我们吃的，知道，给我们吃的，
0: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小五，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我在巴音布鲁克天鹅湖。
3: 是的，知道，知道，我先来的。
6: 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天鹅呢！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自然保护区，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们？
5: 今年的冰雪解冻得慢，湖面被冰层覆盖，是天鹅们觅食的范围大大缩小，它们都饿坏了。
1: 没错，而且还有大批的天鹅从世界各地飞来这里栖息繁衍呢。
7: 那可太糟了！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天鹅们会打起来的。
3: 是的，我已经见识过了，所以我们需要紧急支援。
6: 我们需要准备足够多的食物和一艘擅长破冰的舰艇。
3: 哎呦，交给我吧。
6: 队长，我想独角鲸艇可以派上用场。
5: 队长，你带上我吧。如果有天鹅受伤，我也可以帮忙治疗。非常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食物都已经放进机舱里了，队长。
6: 很好，飞鱼艇启动。
3: 队长，他们在那儿呢。
5: 啊，或许我们可以用食物引开他们，解救小五和谢灵通。
1: 嘿嘿，交给我吧，队长，打开舱门。你们给我让开！香喷喷的饼干鱼马上就要来喽！我的天哪，天上下食物了，好香啊！真是太好吃了！巴克队长。
5: 你们的食物送来的太及时了，好在你们都没事。现在天鹅湖的情况怎么样了？湖面
6: 解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天鹅群的数量，还有很多天鹅正往这里飞呢。
1: 受伤的天鹅也越来越多了，看，那里又有一只。
6: 我的小乖乖呀！
5: 呱唧，你和小五尽快给天鹅们送去食物，避免他们再因为争夺食物而打架受伤。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我不会让任何一只天鹅饿肚子的。

0: 谢灵通，我们必须赶在新的天鹅群飞来前，想办法除掉湖面上的冰。好的，我们马上用独角鲸艇来破冰。破冰行动开始。
1: 你好，我是皮医生，能让我看看你的翅膀吗？
0: 哎呀，我的翅膀断了，我再也不能优雅的飞翔了。
1: 别担心，它只是有些擦伤，上了药好好休息一下就会没事的。
0: 啊，太谢谢你了，皮医生。

0: 不客气，我该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天鹅受伤了。完好如初，
1: 谢谢你，皮医生。
2: 发生什么事了？是地震了吧？
3: 好像是皮医生的同伴在砸冰呢。

0: 冰层实在太厚了，队长，看来靠我们这样钻太慢了。
1: 是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么大面积的冰层快速融化？
0: 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沙土、草、木灰等易吸收太阳光热的物质铺在冰面上，让冰层溶解。
1: 好主意，那我们就分头找吧。
2: 我们要来帮忙。
3: 我知道哪里有沙土，
4: 我也可以帮忙雕草。

0: 糟糕，是我的朋友提米和他的天鹅群要来了。
1: 可是冰面融化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得再快一点。
0: 嗯，我有办法了，队长。我们用独角鲸艇沿着一个大的圆圈凿窟窿，最后撞击中间的大块冰层，就很容易击碎。
1: 好主意，谢灵通。飞鱼艇足够大，也足够坚固，击碎中间的大冰层。
0: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队长。
1: 你和皮医生尽快疏散冰面上的天鹅群。
0: 好的，队长。

0: 啊！队长，天鹅群疏散完毕。
1: 飞鱼艇，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再来一次。
2: 啊！冰层还是破不开啊，
0: 应该是飞鱼艇的重量不够。
2: 天鹅群来了，我们需要加快破冰的速度。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3: 呱唧，小五，快回来，队长需要你们。
4: 全速冲刺吧，飞豹艇！
2: 快啊，小五呱唧！
5: 飞豹艇来也！
2: 啊！

队长，快进小屋。

0: 我的小乖乖啊，队长成功了，
1: 太棒了，呜，
2: 太好了、
3: 啊、好久不见，谢灵通。没想到你还给我准备了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呢。
1: 长途跋涉累了吧，来点鱼饼干吧。
3: 海底小纵队的鱼饼干一如既往的好吃。
4: 破冰行动圆满完成，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天鹅

0: 这里。
1: 天鹅，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3: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4: 准确地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5: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6: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7: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他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8: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5: 哟，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0: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4: 系统测试完毕，
5: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0: 达西西，准备发射。
9: 是，队长。
0: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8: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7: 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
3: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啊，
0: 大家抓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9: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4: 准确地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7: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4: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7: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3: 我的老天爷呀！
0: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7: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0: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7: 太空垃圾又来了。
0: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9: 是，队长。
0: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9: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0: 太好了，伙伴们。
8: 队长，
5: 好多星星。
0: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竹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5: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0: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9: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0: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7: 我们到了，
8: 这就是月球。
5: 怎么会噗噗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4: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0: 一切正常，具备开仓条件。
1: 干得漂亮！
2: 耶吼！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3: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0: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珠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3: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4: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5: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2: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1: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松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0: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于海西北角。
2: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3: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4: 天哪，这也太大了。
5: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2: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1: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5: 是，队长。
1: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6: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2: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4: 哇机，
2: 我跳得好远好高。
3: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4: 我也来，
2: 嘿，哇！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4: 那一定是我。
2: 我还能更高。
3: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2: 珠峰，你在说什么？
7: 小蜥蜴，这次退步了。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0: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8: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7: 对对，因为他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
8: 你那个时候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9: 是的，
8: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9: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7: 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的。
9: 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借了我500万。
7: 他真的很厉害，他
9: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7: 真的是很感恩哇，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方琼，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奋斗故事。

0: 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总觉得会议应酬才是正事。但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支柱是我们这个家。你为了我的事业，我们整个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的家因为有你才更加的幸福，所以老婆，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群主。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登场，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叫黄健，我来自福建厦门，我今年59岁了。
3: 大家好，我叫高雨虹，我来自厦门，这位是我的老公，我今年55岁。
4: 大家好，我叫黄俊豪，今年29岁，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啊，
1: 欢迎一家三口来，有请，请坐。特别有朝气的一家人，而且颜值特别高。虽然你妻子就比你小几岁，但是人家看着像像姐弟俩，跟你好像有点年龄差距，是吧？
2: 我也还可以吧，没那么老吧。
1: 但看得出来，这家里人谁最操心，一定是您，是吧？刚才这小片里说了，老婆建了一个家族群，还是群主，这是什么意思呀？
2: 群主就是一家之主嘛。实际上我在外面是一个董事长，但在我们家里这才是真正的董事长。
1: 这是家里的董事长，是吧？
2: 对对啊。所以您刚才也夸了我老婆很年轻，实际上真的，哎，我能不能再夸一下？
1: 当然可以啊。
2: 她不仅人美，心里也很美，因为她有一颗年轻少女般的心啊。
1: 她是你永远的女神，对吧？啊，那你刚才说你在外面是董事长，你这公司是什么规模，做得怎么样？
2: 我们是一家做燕窝已经28年的一家燕窝企业了。
1: 年销现在做到了多少？
2: 现在大概，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特别是它的财报是公开披露的，我们大概是在20个亿出头了。
1: 一年20个亿，我们就知道您这么操劳是为了什么啊？雨虹，为什么要建一个这样的群呢？
3: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特殊情况，我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啊，我的儿子一家在深圳，然后我们在厦门。那我希望有一个纽带能够把我们一家连接在一起。嗯，所以在我女儿去英国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群建起来了。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冷清，有时候回，有时候没回。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强制性的让他们每一天必须发一条消息啊，或者
1: 发一个图片。这是你们家的群是吗？
3: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是现在
2: 是我吗？
1: 6个人是吗？
3: 现在是6个人，最后一个是他的两个宝宝，一个3岁，一个2岁。我想让他们有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他的老婆就创了一个号，把他俩也放在了我们的群里。
1: 那你作为群主，你怎么管理这个群？有没有什么要求要让他们每天必须完成的？
3: 最早就是有点难度，因为大家都不响应啊，都觉得无所谓。最后我不得不强制定了一个规矩，必须每天发一条，哪怕是写一行字或者发一个图片都可以。这个是我前几天健身的时候，他们父子俩给我的点赞。
1: 把这个纽带要做好。
3: 对，对的，对的。
1: 哎，那万一要是忙，这
3: 可能
1: 忘了或者没有来得及回复怎么办？
3: 可能私下就会批评一下。哦，说为什么今天没有回复，马上在群里出现一下。
1: 哎，你会挨个给他们私聊是吧？
3: 对，因为
1: 问他们为什么不回。
3: 是的，是的，因为每一天大家都在发不同地方的，比如说我女儿在英国，她会发一些她上课啊，吃饭啊，吃早餐啊，出去购物啊的一些日常。那他们一家呢，就是他老婆就负责发一些小朋友的每一天的日常啊，视频啊，唱歌啊什么的。有一天他的老婆没有出现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两口是不是吵架了？
3: 我就会私聊他，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为什么老婆没有在群里发消息，小朋友的消息我没有看到？
1: 这天下父母心是吧？就这一个家庭群其实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情侣
3: 纽带，
1: 对吧？
3: 是的，
2: 他用这个群把我们管得特别好。
3: 我管理的一个小

0: 团队是有10个人，那有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有我老公，还有我儿子一家4口，还有我女儿，还有一位我们家特殊的成员，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陪伴了我们14年的一只狗，这是我们家的狗，已经14岁了，看不出来像14岁，因为它现在耳朵也聋了，牙齿也掉了，然后眼睛也看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它在我家也很幸福。
1: 但是我问问俊豪，你这年轻人妈妈这样要求，你们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2: 一开始其实是比较难接受，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没办法及时回复，但我妈其实后面把这个要求其实也放松一点，不一定说要及时回复，今天至少要露个面，发个照片，或者说发一个这个今天的大概的一些文字也可以。而且我妈妈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唠叨的，所以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两天心情不好啊，可能连手机都没怎么看，她电话就过来了。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但是慢慢的其实自己当做一个任务来做的话，每天其实大家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可能我爸爸去健身我妈妈去健身，他们其实经常会在群里打卡，然后我自己的话比如说今天工作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是小朋友的事情啊，其实我都会下意识的这个永远那个群都是在我最上面置顶的位置。
1: 所以其实就像妈妈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家庭的纽带，
0: 是的，
1: 是吧？
3: 是的。
1: 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2: 我妈妈其实是从小带着我长大的。其实真正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跟我父亲其实比较少交流，尤其是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有点叛逆嘛。但是我妈妈其实跟我讲了一个话，其实印象比较深刻，是说妈妈生你的气从来不会因为成绩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事情，但是他说做人一定要诚信，因为当时调皮嘛，这个考得不好可能也会自己去改一些成绩啊什么的，这些不好的这个行为。对对对，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对我生了比较大的气，妈妈是想跟你做朋友，在我遇到问题尤其是在青春期那个时候都能敞开心扉的去跟他真实的沟通。所以其实我跟我妈的从小的这个状态一直都是这个像兄弟一样，
1: 所以像兄弟一样。
2: 对，现在这几年可能还是以老妈这个相称，但是在读书的时候我都叫我妈叫红哥，
1: 叫他红哥，
2: 对，把他当兄弟。
0: 是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我说不应该叫红姐吗？为什么要叫红哥？他说90后的人认为，如果显得妈妈年轻，一定叫哥，一个是哥们，另外一个显得我妈妈也很年轻。最后他的几个朋友。初中的同学都管我叫红哥，我也就习惯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叫红哥。
1: 红哥，哎，红哥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东北吉林长春人。
1: 我说呢，你这个口音跟黄大哥有点差别。
0: 是的，
4: 对，
1: 是你是东北人？
4: 对，我福建人。
1: 你是福建人？
4: 对，
1: 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呀？
4: 怎么讲，很奇妙，就是我是95年5月份认识他的，只见两次面，11月份就结婚了。
1: 什么？只见两次面就？
4: 9月份就订婚。
0: 我们是5月份在长春，我见到他，然后7月份又来到长春，去我家里，跟我妈妈他们去表白对我的
4: 好感。
0: 好感。
4: 追求你了。
0: 对。然后9月份我就回他家登记，11月份就结婚。
4: 我之前我是在新加坡打工的。偶然的一次出差机会去长春，95年的5月份，那个时候我记得天气还是有点冷。我当时因为从新加坡那个热带的地方到了长春，穿了短袖都哎呦，
1: 到东北了，
4: 一下子对对，没想到5月份呢还天气还冷了嘛。当地的朋友给我一个红的那个外套，那朋友很热情，那天晚上就请我吃饭，因为我当时是在新加坡的一家劳务的外派公司，所以他跟那个长春有合作关系，就派我过去。那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那天在酒店的大堂呢，我就看着一个女孩子，那个从旋转门走进来，哎，我在里面，哎，一下子就哎，哇，这个女孩子好特别
1: 啊，
4: 对对，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眉毛啊什么，哎，东北女孩子，我都给我感觉都是很高大，哎，她怎么会这么秀气啊？就觉得这么
1: 年轻的时候真好看
4: 啊，对，就很就一下动心，但就是在大堂见到，哎，没想到我朋友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其实是叫上她，我们就在一桌里面。就遇上了，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想法了，
1: 机会来了。
4: 本来我是第二天的机票回新加坡了。
0: 他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打电话说一个新加坡的朋友来，你可不可以我晚上一起吃个饭？当时是95年，挺排斥，不喜欢这样的场合。我的朋友就说：“哎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你就出来吃一下吧。”后面我还是硬着头皮。

0: 聚的，桌子很大，很多人，有20多个人，所以也没有注意到他。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走过来跟我搭讪了一下，就说啊，明天我第一次来长春，能不能陪我到长春周边走一走啊。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对啊，因为我跟你也不熟，我又没有什么跟你说的，我为什么要陪你去啊？但是出于东北人的热情吧，好客吧，就想说算了，还是陪他走一走吧，毕竟朋友的面子要给的。我就
1: 带着他转，
0: 我就请假，因为我是在市政府，长春市政府上班，然后特意请了一个假，然后陪他去了我们长春的伪皇宫。就在走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原来以为他是新加坡人，
1: 讲话普通话讲得这么不好。
0: 对，普通话原来更不标准。然后在聊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福建人，两个人留了一个联系方式，然后他就回到新加坡。等他回去过了2-3天，他从新加坡就打电话过来了，就聊了一下他在新加坡的在做什么呀。然后我也觉得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哈，本身也不熟。差不多每一天吧都从新加坡打电话给我，
1: 每天都打。95年，
0: 是的，
1: 那算是国际长途吧。
0: 是的，当时从新加坡打到长春差不多要20块钱一分钟。
1: 20块钱一分钟？你们一般打几分钟啊？
0: 那一打起起码打底要半个小时吧，那5分钟10分钟能聊什么？肯定要30分钟左右吧。
1: 你这真下了血本了。
2: 是，
0: 就这样一来二去就聊了2个月。聊了2个月呢，在这个聊的过程中也大概知道了他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活。他从福建一个贫困的县城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又回到县城当了高中老师，当了5年。但是他是一个不甘于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的人，他就想出去。最早去新加坡的时候是在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保健品的柜台，他就每一天当促销员。在那里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
1: 就是每天这30分钟电话，你已经把他的事儿完完全全的都了解了。
0: 因为我们没办法，没有见面，因为离得太远了，只能靠电话沟通。可
1: 他挣那点钱，电话费上了。
0: 上了
1: 他把他的故事都特别清楚的讲给了你。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那个时候在市政府工作，
0: 第一批的公务员。
1: 啊，你看公务员长得又那么漂亮，
0: 是的，
1: 应该追求者不少吧？
0: 但是可能物以稀为贵吧，因为都是本地人，突然有一个南方人，而且又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比较稀有吧。然后人也很热情。
1: 那你们第二次什么时候见的面？
0: 第二次的时候就是2个月以后，7月份。7月份的时候，他就突然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说，我要来长春找你，然后想见一下我父母亲。
1: 第二次就要见父母了，
0: 因为电话费太贵了，他又没办法来。来一次可能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办好。
1: 老黄，你怎么想的？第二次就要见人家爸妈，
0: 是
2: 感情就慢慢升温了。但是就没一直，因为毕竟跨了这么远几千公里的路嘛。我这个人性格比性子很急的人啊，追女孩子我是绝对，对，
0: 是
2: 一股脑，对，
1: 不拖拖拉拉，
2: 对，
0: 是的。
2: 所以呢，是7月份的时候就从新加坡就飞到长春找他了。
1: 你父母那时候是什么意见呢？
0: 我妈妈还相对来说是能理解我，但是我爸爸是一个传统的人，他就觉得聊了2个月又没见过面，然后又是离这么远，然后又是南方人，然后又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面，会不会是骗子？
1: 把我女儿骗走了可怎么办？
0: 又不是老板，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人。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是去年80大寿的时候，人也来了，没办法，只能说见吧。但是他的面相就给人看起来就很善良，很老实。
1: 对。
0: 然后我妈妈第一次见面就还是蛮喜欢他的，
1: 呆呆静静的，
0: 对，是吧？对，笑眯眯的。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就是深入了解了一下，我妈妈就越来越喜欢他，也挺喜欢他的性格，因为他骨子里其实有一点东北人的性格在里面，很大气，然后又很直爽，这一点跟我们东北人是非常像的。我家是我妈做主的，我妈看中了应该就8-9不离10了，就差不多能过了。
1: 但是黄大哥，你第一次去人家家又要见父母，你那个时候什么心情啊？什么感受？紧张不？
2: 挺忐忑的吧，不过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爱得上头了嘛，也不会顾虑了那么多了。
1: 那个时候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他们家条件是非常好的
1: 啊，中等家庭吧，因为毕竟我们在城市里面，
0: 他爸爸妈妈都是属于
2: 事业单位，
0: 反正就比我们家条件肯定好很多。到他家，我觉得他妈妈人对我真的是非常好。我跟他们爸爸妈妈承诺，我说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你放心。
1: 在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
0: 对，
1: 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
2: 第一次上门就说了这样的话。啊，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正式的，相当于父母已经同意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是相对比较保守，还是听父母的话的。本身我认为他也是一个非常上进、能干，然后人也比较善良的人。因为有一次很晚了，从新加坡打过来，我就听到里面就很杂嘛，很多人，然后他就跟我解释，因为他办劳务人员去新加坡，刚好又赶上是周末，那周末呢，新加坡的工厂是放假的，工人来了要怎么办，也没有地方住，人生地不熟的。他本身是租了一个小房子，自己都打地铺的，他就把这几个工人就带到他出租屋里面，然后给他们吃啊用啊，这两天就相当于住在他那里，只有等到周一了才能把工人带到工厂里去。所以我就觉得他骨子里对人还是很善良。
2: 越是这个辛苦艰苦的地方，可能一个人的这个善心越能体现出来。
1: 是的，
2: 但是你确实挺厉害，黄大哥，特别符合你们这个福建人的特点。这叫怎么着？爱拼才会赢。
0: 对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哎，你唱歌唱的怎么样？
0: 不行，我的嗓子不行，那个鸭子的声音。
2: 爱拼才会赢，会唱吗？
1: 唱两句吧。
0: 好吧，我就唱最后一句，好吧。嗯。沙红听住凉，气氛可怕偏，爱偏江哎呀。
1: 可以，
2: 这不唱的挺好的吗？
1: 只有这一句还标准一点，
2: 唱的对不对？但是当年打动了你。
1: 是的，因为我也听不懂，知道东北人都说普通话，这种闽南歌我们也没听过，
2: 对，
1: 然后就觉得调子挺好听。
2: 那后来你们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吧？
1: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登记提上了日程，因为想快一点，少省一点钱。然后我们就定了9月8号去他老家登记。哦，
2: 去他老家登记。
1: 他家是四面环山的。
2: 你这是头一次去他家？
1: 是的，是的。
2: 对，看看他们家什么情况。
1: 是的，是的。
2: 远不远呀？
1: 非常非常远，而且我是从长春坐飞机到温州，他提前从新加坡回来，然后就在温州机场等我，然后我们两个会合以后就坐了13个小时的大巴。
2: 到了温州还要再坐10几个小时的大巴，
1: 而且是双程的，我从来没见过。因为他们家是爬过一座山，再下了山，再上另外一座山，上完再下一山。
2: 我能问一下吗？这一路你心里不打鼓吗？你不担心自己被骗了吗？
1: 当时可能更多是好奇吧，因为我没见过山。你知道长春是平原。
2: 那到了他家以后，看到他们家情况怎么样啊？
1: 经过13个小时的颠簸吧，就到了他的老家浙蓉，木字旁加个石头的石。下了大巴车，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很多的人力三轮车。我当时就觉得很懵，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人力车？根本没有见过。
2: 因为毕竟你还是从这个大城市来的。
1: 对，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县城是非常非常小的，只有两条马路，一条横一条竖，从头走到尾就20分钟。当时我是不信的，因为在长春走一段路都有20分钟，怎么可能一个县城只有20分钟的路？但是去了确实也差不多20分钟能走完，
2: 到头了是吧？
1: 是的、
2: 哎、人家怎么话说来着，什么交通基本靠走，后续基本靠后。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人力车啊，因为不大嘛。那他的爸爸妈妈是在县城当老师，他爸爸是校长，然后妈妈是老师，然后他们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一个教师进修学校里面。我当时记得那个楼是总共有4层。
0: 4楼。
1: 他家住在4楼，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个公厕。到了房子里面，竟然没有厕所，然后他们的洗澡就在阳台外面，用塑料啊，用木头啊钉了一块，然后要自己烧热水拿进去，这样才可以洗澡。那到了晚上就更尴尬了，他妈妈就拿出了一个木桶，说晚上你要上厕所就上到这里面。我也惊呆了，
2: 懵了是吧？你从小到大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
1: 是，怎么可能有木桶？
2: 你那时候后悔了吗？
1: 也没有，因为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嘛，环境其实不重要，

0: 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谈恋爱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1: 所以黄大哥人家是认准你这个人了是吧？那你们婚礼办得怎么样啊？给彩礼了吗？
2: 所以那时候真的没有给他们加一分钱的彩礼，
1: 没有给一分钱的彩礼。哎，你们那儿没有习俗吗？
2: 其实我们那是有的，但是他
0: 我不知道，
2: 因为我们那个县城是福建省最小的一个县城，人口可能就是不到10万，而且是个贫困县，所以那时候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妹妹，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我妹妹做他的伴娘。
0: 当时我有跟我一个同学说，我说你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们同学说你要给我出机票我就去，当时机票也是挺贵的，我也没舍得花这个钱。
1: 不是，那你娘家人没来吗？
0: 都没有来。
1: 娘家人没来，
0: 家他们家太远了，然后再加上我父母亲还要上班就没有来，然后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小县城跟他结婚，然后他的妹妹当我的伴娘。9月份去他老家登记，登完记11月结婚，然后他就回新加坡，我又回长春上班了。
1: 在那个年代，这闪婚的太少见了。
0: 我们是应该是鼻祖了吧？
1: 对呀，啊，那结婚以后怎么着？你就跟着他一块去新加坡了吗？
0: 因为结婚不久我就怀孕了，
1: 95年，今年你们结婚正好是30年，
2: 是的，
1: 到25年，
0: 他明年也30岁了。哎呦
2: 呦！所以我们今天上这个节目是给我们的结婚30周年的最好的礼物，
1: 真好。
0: 是的，
1: 他跟你去新加坡了吗？
0: 结婚就不久我就怀孕了，怀孕了我就跟单位请假，就一个人来到
2: 我们当时
0: 厦门，
2: 当时是在厦门租的房子。
0: 后面就他出生以后，然后他爸爸7月10号才从新加坡回来。
1: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才真正在一起生活了？
2: 他生了出来1个月，那时候我就可以在新加坡就帮他们申请我的家属的准证，然后大概他在6个月的时候，他
0: 们一家一起就在新加坡团圆，
1: 终于团圆了，是吧？
2: 然后我在新加坡再租一个房子，我们在一起。
0: 是的。
1: 那你们到了新加坡生活的怎么样啊？
2: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新加坡其实打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边的生活成本也挺高的，所以我因为把他们接过来了，我们才自己的居住在一起房子。可是97年的那一年突然间就是一个金融风暴嘛，所以那时候新加坡基本上就是开始各个公司和单位就开始大量的裁员，
1: 裁员了。
2: 对，我就面临的失业或者是没什么能干的事情。好景不长，才不到几个月，我们就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未来该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太太她说：“你为什么要待在新加坡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回国啊？因为国内其实现在也慢慢好起来了。”啊，对。
1: 你那个时候是劝她要回国是吧？
0: 对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觉得国内已经开始发展了，也有很多好的政策，因为毕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就回来吧，回国毕竟我们国家这么大，总有我们一口饭吃。
2: 我们而且我们回来的日子也选得特别好，刚好是香港回归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回归了，也回到祖国的怀抱。7月1号，
0: 7月1号，
2: 7月1号回来
1: 啊，意义重大。
0: 是的。
1: 那你们回来要做什么呢？
2: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在厦门开始要买房子，在厦门了，不知道做什么。因为回来的时候，因为厦门毕竟也不是我的家乡嘛，前面的几个月7月1号回来，我都无所事事，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那他孩子还小。这时候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在新加坡，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们都叫他二哥，是新加坡人。他的事业是在印尼发展的，他在印尼其中有做燕窝的贸易的生意啊。他那时候呢，因为平时在新加坡我们有交往，他希望我帮他卖燕窝。
1: 印尼的燕窝非常出名，
0: 是，
2: 对，新加坡尤其在唐人街一带、牛车水一带，那个卖燕窝的店就跟我们现在的茶叶店一样多。我说那。燕窝这么贵，人家能消费得起吗？甚至我在国内看一下，我心里面就打鼓了，能不能做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问，因为我那时候我的
0: 群主，
2: 对，我老婆
0: 群主又出现了，
2: 就商量这个事情。我说，他说那你可以去印尼看一看啊，考察一下，那了解一下。
1: 他比你有魄力，
2: 是吧？所以我不说你们都不知道，还认为我都是我干出来的。实际上真的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他就说你去印尼看一下呀，你看一下你不是就知道了吗？所以那次真的，哎呀，我去了一趟印尼，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从印尼清洗好干净的，然后换来这边卖，所以我们当时广告。

0: 就全镇燕窝源自印尼，我们是一个先行者了。但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就是把它简易的包装，放在一些药店，寄在药店里面卖，或者寄在一些大商场。所以我们也慢慢积累了我们的客户，就这样起来。因为毕竟还是干燕窝嘛，我也是跟我老婆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炖好了给人家呀？不是就解决了你该说的那个浪费的问题了吗？
1: 也可以理解人家买回去到底怎么弄。
2: 你老婆总是在关键的时候给你指一条路，
0: 很厉害的。他
1: 可能我是他的福星。
0: 对，他这里又开始又点拨我。他说你可以试着做好了给人家呀，但是你要做好了，你就要有独立的场所，你不可能在人家的商场或者在药店，你做好了不可能，就要有自己的门店啦。
2: 那怎么做呀？想法是挺好的，
0: 是
2: 吧？
0: 对，我们两个就在研究该怎么来做这个门店的事情呢。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摸着石头
2: 过河。
0: 对，所以那个时机点，我说那要开个店呢，那得有个店名啊。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2: 2002年的时候，你们最多的时候开到多少家？
0: 做从2002年一直做到2006年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们已经初具规模了。我们那个时候全国应该已经有60几个店了。到了2008年，我们已经超过200家了，200多家店，可能小几个亿吧。
2: 那时候就小几个亿了。
0: 对对对。啊，对。
2: 你看这事业做得越来越好啊，通常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事业一做好了吧，这个老板就容易飘，就容易膨胀。
1: 说到点子上，就马上就飘了。
0: 那时候就像我儿子，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我跟他基本上就比较少交流，就我是
1: 都不在家，
0: 基本上
2: 不在家，到处应酬吧，都是围着你的朋友。
1: 早上上学他爸在睡觉，晚上放学他爸就他等到他睡觉还没有回家。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时机点应该也是我们家庭应该那时候也慢慢的一些问题出来了。企业的这过程中他也给了我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意见，但我根本那时候已经，他的为什么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也挣到钱了嘛，是吧？你看一年做好几个亿，然后朋友向我借钱，因为我这人性格是比较直爽豪爽的，那时候开口借2000万我都不用写借条了，就直接。
2: 发现没有？一说到这儿，黄大哥就跟犯错的小学生一样，开始搓手了啊！
1: 当时他真的飘得很高，也家里孩子啊什么的，他跟他说他也不听，他在外面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0: 我们两个真的
1: 经常吵，
0: 会吵架了。
2: 你吓唬他呀？
1: 吵了也没有
2: 分开吧？
1: 也有说过狠话。2008年的时候他已经12岁了，我觉得这也不是个办法，天天吵，而且两个人的意见又不合，索性我就从公司出来了。我觉得这时候就回归家庭，因为孩子12岁也需要陪伴，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我的精力用在孩子身上？所以我就回归了家庭，
0: 其实那时候
1: 然后就跟他带2个孩子，还有他妹妹。
0: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其实一个人太一开始太顺利了嘛，因为事业做得挺顺利。
2: 2008年，你那个时候
0: 30多岁，
2: 30多岁，那可不呗，哪儿听得进别人的话呀？
1: 是啊，
0: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高顶峰了嘛，所以我也比较狂嘛。他的意见根本在我来说就无足挂齿了。你这个小，你是这个家庭妇女，你动什么啊？因为那时候我的确就是，
2: 你把人家说成家庭妇女了。
1: 是的。
2: 你觉得人那好？那后来呢？你发展的怎么样？
0: 当时没想到，应该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个行业风波一下子席卷而来，整个行业的危机一下子刮过来，确实标准的问题嘛。因为燕窝原料真的是没标准。
2: 你受影响了。
0: 我们是首当其冲，但是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一个挫折。说实在话，前面太顺了嘛，又做得那么好，但这个风浪打过来的时候，真的把我打疼了、打痛了、打到了。
2: 你关了多少家店？
0: 我那时候已经是500多个店了。
2: 500多家店
0: 的时候，关到后面只剩几十个店了。
2: 500多家店，关的最瘦只有几十家店，关了400多家店。
0: 对，不瞒你说，我那时候已经彻底崩溃了。
2: 崩溃。
0: 到了2012、2013年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是很性格是很开朗、很乐观的人，你也感觉到现在，
2: 对不对？是的，
0: 我是很直爽的。但那时候我已经都很害怕见人了，我都以前你都知道我都不着家了，但那时候我是在家里不出门。
2: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状态，
1: 精神都感觉出了些
3: 失魂，
1: 魂没了，
2: 失魂落魄，
1: 魂没了。
0: 然后

0: 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抉择就是要么放弃嘛，对吧？你就投降嘛。
1: 但是你甘心吗？对吧？
0: 所以这就是就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啊？嗯，不敢开口跟我老婆说怎么，因为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矛盾，也其实那之前我们两个那时候我也都很不客气，我让你给我回东北去，
1: 你都让人家回东北了。我能这样预测一下吗？不出意外，在那个阶段，人家雨虹又出来帮你了吧？
0: 是是，员工啊，工资都不一定能发不出去的，他挺身而出了。
2: 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又气，然后又心疼，因为。你早听我的你就不会这样，但是他没有听进去，但是又看他现在这种痛苦，我们又受不了，就为了他我真的是硬着头皮跟着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我在厦大跟一个同学也说了我们的难处，当然我这个同学呢也是一路见证过我们的企业，也知道我们的企业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还是借了我500万。然后呢，我当时借到那笔钱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借到，嗯，因为毕竟是一笔很大的钱，
1: 500万，
2: 然后人家凭什么要借你？万一你还不了怎么办？但是人家还是借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同学。
1: 拿到这500万，嗯，你是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0: 很后悔，对，但自己以前那个时候对那老婆的的确确是。是真的一点东西都怎么讲，讲的对他太不好了，
1: 充满了愧疚。
0: 对对，但是另外一面真的是很感恩哇，在那个时候还能够就挺身而出，
2: 不计前嫌，
0: 能够把我从悬崖边就把我给拉回来，把我救过来的感觉，
1: 把他从悬崖边拉回来，把他救回来了，是吧？
0: 对。
1: 从那个事儿以后，他有变化吗？
2: 有，
0: 他改变了。
2: 有，
0: 我内心真的
2: 这个事情对他来说触动太大了，就是他会慢慢的开始回归家庭，慢慢会跟孩子们有一些互动。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们俩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是看电影，那几年几乎我们每一场电影，我们的娱乐活动就是每一个新上映的电影我们都看过。然后他自己也开始，因为你刚刚看到他那些照片都是很胖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也开始去锻炼，
3: 坚持，
2: 开始坚持运动，到今年已经坚持了10年啊，健身。
0: 那个时间段我就给自己哎又觉得下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爬起来，一定要东山再起。
1: 对，
0: 这是个决定，要还他一个让他当时嫁给我的那个勇气啊，要回报给他。
1: 这很多家庭
0: 让他是做出感觉我是对的。
1: 对，很多家庭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成长，
2: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1: 对，
2: 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人才会成长。
0: 慢慢的，14年以后，行业慢慢开始恢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首先我们当时一定要吸取教训。为什么我们行业会做风波？就是标准没有，对吧？那老百姓消费的时候，哎，就感觉这个是一个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第一个就牵头起手做标准，然后我还做研究院等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标准化的产品，然后从14年一步一步重新出发，那越来越好。
1: 那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夫人，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仅是在经济上给你的支持，他更多的是给予你一个情感性的陪伴。你风光的时候跟我这儿作妖，我跟你生气，但是当你又归于平凡的时候，我守在你身边。通过每一场电影，每一次的散步，能够让黄先生内心当中的勇气逐渐的再重新的建构起来。这一路走来，有黄先生自己的智慧，有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的坚守和努力，但是尤其是在那个低谷的拐点，他又开始回到了现在，甚至是超越了以往的辉煌，我觉得是这个情感的一种坚定。感谢你们用这样的一份坚守，用这样的一个美丽和善良的一份情感的陪伴，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获益。谢谢你们的到来。
5: 谢
2: 老师。
5: 黄总，你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6: 虽然你不太愿意别人说你年纪偏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因为这样可以衬托出你老了。不过说实话，你们的这个婚姻啊，不太建议大多数人借鉴啊，
2: 可复制
6: 不可复制。

0: 不是，这个运气成分太大了。
1: 是的，
0: 所以黄总还是黄总，特别的厉害的是跌倒了居然可以再次站起来，还站得那么好，这个真得感谢你太太。太太不仅是心灵上的支持，你才知道在这个时候人生到了无处可逃的时候，我有一太太，我有一家，有一个女人，无论贫穷富贵，无论我身在何处，她会站在我身边。即使你们的感情都快崩了，但这女人有情有义。我希望的是你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把她捧在手心里，当自己最宠爱的那个公主。我相信你们的这个企业才会继续往前迈进。好，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老师。
3: 我想跟那个小黄说，我对你倒有几分期许，这样的父亲是横亘在你前面的一座高山。小黄，他选媳妇儿的眼光你得学，就看了一眼，那眼那毒比看那个产品看得准啊。选老婆的眼神印证了我说，一个中国一个大商人要想成功，就得听老婆的话。第二一个，你爹摔那跟头爬起来，很多人能做到，铁架不一样，他这跟头不能白摔，说完改掉一堆丑毛病啊，知道自己身边人最重要之外，他知道行业的痛点，行业缺啥，他跟头怎么摔的呀，标准。你看他站起来有了500万以后，人干啥了，人知道在行业里做老大了。如此，我们今天的聚会或许播出以后会激励更多的人共创美好的明天。
2: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也祝愿你们未来的事业越做越好，家庭和和美美。谢谢，因为你们的到来印证了那句话，家和万事兴。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5: 男人怕入错行，你怕损错郎。感恩我的太太，因为她把我的家庭和事业照顾得这么好，所以我也想继续再奋斗30年。
2: 给你比。
5: 当然，我非常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有的精彩的人生，才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周云川，
6: 吴豪杰，
7: 管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0: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11: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12: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
1: 清油八号。
0: 哦，以清油系列为主体。哦。然后大奶油卖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是什么？
1: 很熟的。嗯。已经炒熟了的。
2: 三碗菜籽一碗油，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两碗菜籽一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3: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2: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3: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啊，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2: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桃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3: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经过五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友五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

0: 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在那个，钱杆上，我说哎，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试怎么知道？不才搞5年吗？我还能工作30年呢，不还有25年可干吗？还有25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1: 5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友5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倒伏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桃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0: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打。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钱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钱里面的。你不在大钱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着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三碗菜籽一碗油跨入了两碗菜籽一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那一百斤柴油啊，榨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柴油榨了30斤油。有时候那个油煮那个羹羹都像小碗的手跟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性状，比方说我们加抗菌种印，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0: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两碗菜籽一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科研的意义就是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产量。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都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些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些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啊。它需要每一天由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

0: 也是我前天做的那个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阵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50000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0: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1: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0: 我因为保安期间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小的碎块呀、它风化呀、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就做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滑半天了，滑找不到灵感了。我甚至觉得那个煤啊还是自己的工地差了，
2: 这个主要是那些砖了。
0: 啊，对，私人自己，所以我当时看私人看不出个啥子，所
2: 以说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石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瓣，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0: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湘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1: 那时，彭柳生白天巡逻，晚上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2: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儿，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都过雕嘛，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0: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们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饰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临摹，不断的去打磨它。
3: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候？
0: 对，刚刚还是在磨过胚子，完了磨着，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完了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随着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那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那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1: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0: 实话实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贵肯定要贵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六七个

0: 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是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份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吧，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我回头真的有这么想。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50岁、30岁、20岁为大主十个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1: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柳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我是一名党员，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能一辈子去守护千年文脉，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6: 范小燕，
5: 古晨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

安全意识。家风筝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清风寨这老大派人手下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2: 哎。
3: 走，走。报告，报告，
4: 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3: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2: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5: 鬼子加派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6: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
5: 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7: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2: 是，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3: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伙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李永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你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
0: 来看看去。
1: 狗屁！狗屁动！
0: 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0: 不动什么？想还想子啊！
2: 不动！

0: 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请。
0: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金，
0: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0: 是。
4: 等等，
1: 怎么了？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你
4: 怎么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4: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我。

0: 可以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1: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2: 所有人撤！

0: 狗日本人还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胡子，再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 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2: 活像一四叔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3: 你说，
2: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不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不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3: 弟兄们，弟兄们。
2: 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4: 像啥？
5: 你说呀？你笑个谁呀？
2: 活像那个掏煤窑的。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6: 没有。
2: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3: 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当时。

0: 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遍
1: 啊！嘘，
2: 别让他听见了，嗯、啊！
3: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4: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5: 哦，在他房间。
4: 你们聊吧。
5: 大力，
1: 大力，
6: 大力，再学一个，
5: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0: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

0: 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

0: 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酒。

0: 上一口这样的水呀、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

0: 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金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

0: 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神枪手，
3: 我是打铁的。
2: 厨子特工，
4: 混日子的。
5: 死
2: 黑帮老大，
6: 哎，
2: 三兄弟，
6: 哎，
2: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7: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这是正义的正事。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能跟你做兄弟。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0: 到，
1: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
0: 撞门框上了。
1: 撞门框上了，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
4: 报告政委，邱民同志来电。
1: 好。
0: 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0: 我们最近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规划。这下好啊，
1: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0: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败在这儿了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
2: 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人来看看。
4: ただ司令官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张团委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2: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0: 也好，请，
1: 请。
3: 军，
4: 民，
3: 和，
5: 坐。
6: 特别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志。
0: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2: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0: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伟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怡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伟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2: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0: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
7: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6: 这边去，
0: 走。
6: 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8: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2: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9: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2: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啊，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
1: 干！
2: 准备做法呀！来，
3: 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
4: 哎，对，
5: 蒋委员长真英明。

0: 是国民政府英明，
1: 切，行啊，咱们踏练了才是真正的英明。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干，
2: 喝酒喝酒啊！
3: 这回是怎么样？赶快完蛋了。
1: 对，
0: 吕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
1: 哎，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再干一杯。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4: 嗨，甭理他，真是。哎呀，
0: 王参谋，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2: 来来干，
0: 来干。
2: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5: 营长。
6: 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不提了，回营部。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7: 张主任，
6: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
7: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哦，
8: 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7: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8: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
7: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8: 张主任，沙盘咱有。
7: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好好，来。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1: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哦，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大兵团，
1: 对，
2: 机械化。
3: 报告，刘云振来了。
2: 好，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4: 哎，魏国，魏国，
5: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4: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5: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4: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5: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4: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5: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4: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

0: 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1: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0: 嗯，那好，进。
2: 侯国根，
3: 嗨嘞。
4: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5: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4: うん。軍舎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5: は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6: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常言道，靠山

0: 四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

0: 白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

0: 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

0: 是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长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

0: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9: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10: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11: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12: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13: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记者7月1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的1月到6月呢，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量达到了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障。一大早。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枢纽站青州港东站一派繁忙。自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该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年运量首次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42.5万标箱，增幅迅猛。今年以来，经青州港东站发运到东盟国家的钢铁和矿类生产原料累计7.2万标箱，同比增长49.4%，
1: 有力保障了川渝、云贵等地的制造产业供应链稳定。同时，重庆、成都等地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等中国制造成品，经铁海联运出口累计达3.8万标箱，同比大幅增长89.9%，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0: 据了解，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当前，国铁南宁局正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扩能改造重点项目南纺铁路钦州至防城港段增建2线，以及钦州东至钦州港铁路增建2线工程建设，持续为通道扩容。目前通道货运品类已增至1362种，国内通达18省76市，国际辐射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7月1号，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佛山站的开通将大幅优化区域路网格局，不仅实现广佛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同时也让佛山接入京广、广赣、广灿等多条高铁线路，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1到6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的中哈国际客运线路已有9条，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2026年铁路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周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580万人次，较去年增加64.1万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仍然以学生流、旅游流为主力。铁路部门提示，夏季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列车运行动态随时可能调整，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车站显示屏、广播等渠道实时关注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新一轮的强降雨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北台影响，预计呢2号夜间到3号白天为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中西部偏南以及东南部地区的雨势较强。7月1号夜间以来，我市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其中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雨势较强。
2: 截至7月2日11时，梁平、万州两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最大雨量出现在梁平的回龙，为118.3毫米。
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随着降雨系统发展，2号午后，中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降雨将逐步减弱，但东南部地区降水会逐渐发展。
2: 最强降雨时段仍然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强降雨的弱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预计的话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
0: 根据预计，7月4号白天起，本轮降雨将明显减弱并趋于结束，全市大部分地区天气逐渐转好，气温也将开始回升。重庆市柠檬产业协会成立大会近日在潼南举行，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拳，我市的这一特色优势农业产业是迎来了新的起点。

0: 红利。首批吸纳会员118家，覆盖各主要产区和全产业链各环节。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要突破产业布局分散、深加工技术转化不足、企业间协同不畅、行业标准不健全等瓶颈。
1: 锚定重庆柠檬北极产业提质升级目标，牵头制定种子、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联动科研院所、攻关总业与深加工技术，推动产业向高端转型。
0: 活动现场，蜜雪冰城雪王商学院同步揭牌，企业将联合西南大学以及农业农村部门相关专家，共同制定柠檬种植标准化流程。
2: 定期的邀请我们的果园及种植户一起来进行培训，最终达成我们产量的提升、质量的提升。
0: 此外，协会还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拓海外市场，同步布局国内电商和商超渠道，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并与四川柠檬产区建立协同机制，在标准、技术、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合力建设全国领先的柠檬产区。
3: 我们再来说说减肥针，凭借着轻松躺瘦、快速减脂这样的噱头，它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红，成了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瘦身的捷径。但所谓的一针瘦十斤，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会有哪些风险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医院了解到，各地急诊门诊都曾接诊过减肥针引起的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其症状主要包括腹胀、早饱、反复恶心、顽固性消化不良等。医生解释，所谓减肥针本质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处方类药物，并非专用减肥药，私自用药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5: 我们以现在目前比较火的，比如说像替尔伯肽或者是司美格鲁肽为例，这一类的药呢，它仅适用于体重指数超过了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我们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伴有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或者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不是所有的减脂减重的人群都适合这类的药物。
4: 医生表示，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而经过专业评估，确实需要使用减肥针的群体，还需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自己有无胰腺炎、甲状腺病史。医生提醒，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与良好作息的结合。
5: 我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运动锻炼，要减重，同时我们要加强抗阻力的运动锻炼，既减了我们的脂肪，同时让我们不掉肌肉，否则的话呢，我们会得不偿失。
3: 由于对美伊谈判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超1%，跌至约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2%，收于每桶68.58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89%，收于每桶71.57美元。这两大基准油价均收于4个月来最低水平。据报道，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同伊朗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还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但他并未提供具体数字。与此同时，三位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很可能在5号的会议上同意从8月起进一步提高产量目标。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位于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呢，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他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7: But if there were people in household or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ho thought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as going to be comfortable

0: comfortable with an inflation objective above 2%, well, I guess they'd be disappointed. We're going to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in the U.S. That's what this committee has signed up to do.
1: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2: 美国贸易代表加密森·格里尔在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来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而墨西哥方面当天则表示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3: 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中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表示，尽管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但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4: El tratado sigue vigente hasta 2036. Nos damos un proceso de revisión anual. Si Estados Unidos se quisiera salir, pues ya lo habría hecho. No hay ningún impedimento. Entonces no quiere salirse. Por eso estamos en conversaciones. Ellos quisieran reducir el déficit.
3: 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该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业内人士1日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通过海运从印度进口汽油，以缓解乌克兰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引发的燃料短缺。至少有6万吨汽油已从印度运往俄罗斯。据了解，俄罗斯计划每月从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俄罗斯夏季燃油需求旺盛，汽油每日消耗量至少为11万吨。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乌克兰袭击炼油厂导致俄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但俄方正在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据共同社2日报道，6家日本大型汽车制造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这些车企在美国的新车总销量约为305万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丰田等3家公司的销量超过了去年同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局势导致汽油价格上涨，这6家车企的混合动力车型销售强劲。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遇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调查还发现，很多诈骗的受害者没有报案，58%表示不知道如何报案，75%认为报案也无助于追回损失。
2: 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有12%涉及到人工智能或者深度伪造技术。而调查还显示，近1/4的美国人成年以后遭遇过诈骗，他们大多数认为政府在防范诈骗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市国资委消息，今年以来，重庆国企改革攻坚持续深化，瘦身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一至五月，全市国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7%。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2026年11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现已全部投运，将进一步优化重庆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和可靠性。重庆市消费品工业爆品培育清单2026年近日公布，153家企业177款入选培育清单，产品涵盖食品及农产品、家具家居、纸制品、工艺美术品等领域。老有所安，幼有所托，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民生期盼。守护一老一小，重庆下了不少功夫。截至目前，全市落地养老服务站点超10000个，托育机构超2300多个，硬件从无到有，覆盖从点到面，有没有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十五五期间，一老一小服务如何从有向优稳步迈进？近日一起来聚焦。十五五时期，重庆将扩容建设3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这个圈的核心逻辑是把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住村社区的故事就颇具代表性。老年食堂不止于一顿热饭，更延伸出老年人康复护理、文化娱乐、日间照料等服务。医养结合的落地，让健康管理就在居民身边。托育点的打造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切实需求。
1: 2.0呢，就是在1.0基础之上呢，我们要推进更高层次的一个社会服务体系。
2: 道路又宽广，又平坦，又好走。
3: 有困难，我们直接找社区，社区直接给我们办理。
2: 我们有时间，我们有地点来搞艺术。
0: 十五分钟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更是服务触达的效率标尺。十五分钟生活圈也不是简单的让老社区变得洋气，更重要的是让孩童和老人都能被看见、被关照。怎样被看见？其实对于很多独居、高龄、失能老人而言，常常都有万一出事儿没人知道的担心。对此，我市正在加大适老化、智能化改造，将专业照护搬进家门。
4: 是一个独居老人，他触发了安全抑郁检，我马上要去看一下。
5: 谢贝贝，你刚刚是按到那个紧急呼叫按钮吗？
6: 有点头昏。
5: 哦，你先坐到，来，我扶你过去，先坐到去哈。恁个大个年龄了，来，我那边联系那边家庭医生来给你看一下哈。
7: 平时有没得高血压那些？
0: 经过检查，老人是感冒引起的头晕，并无大碍。社区网格员将情况上报，并同步通知到了家属。在两江新区仁和街道，科技适老化改造已悄然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拿邢家桥社区来说，高龄独居老人有19户，为保障他们的安全，每户都安装了智慧养老3件套，包括人体红外探测仪、烟雾报警器、床头紧急呼叫按钮。这些设备接入141基层自治平台，无论主动触发还是被动触发，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处置。
8: 仁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的仁和景象，只是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在基层末梢的生动缩影。放眼更大图景，重庆已经建立起全域感知、一屏同览、协同闭环的数字重庆智慧大脑。总书记在视察重庆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曾说，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如今在重庆，从街道网格的实时动态到全市跨部门的联动处置，每一秒都有数据跳动，每一个问题都有回音。
0: 十五分钟服务圈搭建线下服务阵地，科技适老化改造则为居家养老装上全天候防护网。与此同时，重庆还加紧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今年6月，市民政局联合22个市级部门印发《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若干举措》，明确提出区县层面打造综合养老服务统一管理平台，乡镇层面推动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层面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乡村振兴任务清单。

0: 这样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体现了兜底保障与品质提升并重的务实理念。聚焦一老一小服务还有一个难点，如何整合碎片化资源？重庆正在探索老幼共托模式，既节约资源又创造代际互动的可能。一块儿去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看一看。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曾是当地居民眼中的老破小。如今，它将一处闲置洞库和网吧改造为3300平方米的集成式党群服务中心，三楼社区医院、托育中心，二楼便民窗口、创客港湾，一楼社区食堂，一个空间同时安顿了一老与一小。
1: 这么丰盛才16块多，阿姨您这一餐呢？
2: 8块多，
3: 这个满到70岁以上的噻。啊、哦，那个优惠了我的。同学来到我这儿耍，我都带在这儿吃哈。
2: 又干净又体面。
3: 还有我们楼上的那些托管的那些娃儿，专门给他们做的那个托管餐。
4: 我们是第一批入住这个北仓这边，比较忙的时候的话，就是一整天就托育在这里。
1: 喜不喜欢这里？
5: 喜欢。
0: 空间上的共处一室带来服务上的双向奔赴，破题的关键在于机制创新。社区以场地换服务，吸引市场主体入驻，提供租金优惠与免租政策。共创合伙人则承诺将部分利润注入社区自治金，反哺便民设施。目前，社区已汇聚45家服务站，覆盖养老、托育、助餐、健康、文旅等多个领域。
6: 在这栋楼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开了一个居民发布会，当时呢就有很多商家、居民呢提了很多的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你们不要看啊，这个看起来是一幅画，实际上呢，它是我们的居民、创客、游客给我们点的赞，你看2万多个赞。
0: “十五五”期间，重庆提出了一系列硬指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和城市社区托育机构覆盖率均要超过80%，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要较“十四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数字背后折射的正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决心。一老一小服务如何再上层楼？来连线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春南，听听他的观点。
7: 第一呢，建构分层分类嵌入式的服务体系。重庆它是一个典型的大城大乡的格局，组成呢可以依托老旧小区更新，盘活现有的社区存量空间，坐实15分钟养老托育服务圈。郊县可以立足乡镇敬老院、村级互助养老点、托幼点等，阵地呢兼顾特殊群体关爱和普惠服务。第二呢，要补齐专业人才短板。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护呢，都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十五期间可以打通社工、医护、养老托育从业人员的联动培养和岗位互通的机制。第三，推动治理模式转向多主体协同共治。把医养结合、托幼一体、社区康养等零散的资源呢进行系统整合，同时积极引入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志愿者的力量，建构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同的基层照料网络，让服务更加精细。第四呢，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手段，让一老一小的服务更精准、更透明、更加有温度。依托现在全市统一的民生大数据平台，建立一老一小的动态需求采账，建立常态化的群众满意度的评价机制，真正的实现民生服务质量提升，家庭功能稳固，基层社会更加有韧性。
0: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拖着朝阳，是家庭幸福的两端，更是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最敏感的神经末梢。重庆正在用行动作答，现代化治理的落脚点就是要让每一个生命阶段都能被关爱、被温柔以待。这条路没有终点，但每一步都通向更有温度的未来。

0: 站得到梁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梁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梁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梁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凌晨两点半，临河一间老茶馆亮起灯火，开启了抵岗村的一天。不远的店铺里，馄饨准备下锅，松糕刚刚蒸上。老街伴随运河繁华了千年，在今天现代化的便利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一份古朴悠然的江南韵味。
1: 天还没亮，抵岗的老茶馆就已经亮起了灯，迎接老茶客了。历史上，由于毗邻京杭大运河，抵岗的人气十分兴旺，南来北往的船只都喜欢在这里停船上岸，吃上一口早茶。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我们有机会从这样的清晨当中感知水乡的前世今生。
0: 刚过三点，茶馆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一杯热茶谈天说地。老茶馆是街坊邻里清晨的好去处，淡淡茶香在光阴中留住了人与人的情谊。71岁的张百年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常常来茶馆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
2: 我们一般抵岗的有大事哇，怎么活动啊？像我们抵岗有种老风俗，初一15，那么我们都要到总管堂去这个祭拜，大家到了这个时节嘛，哇，他们都要去烧香去拜一拜这样子的。
1: 哦，今天要烧香？
2: 可以去那边去看看。
0: 几杯热茶下肚，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热闹起来。浙江湖州抵岗村坐落在杭嘉湖平原，毗邻大运河。古时因河网密布，敌卢丛生而得名。人们靠着种桑养鱼，过着富足惬意的日子。正逢初一，许多村民来到总管堂进香，这是抵岗村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
2: 这个总管堂是为三个阴阳官所建造的，他为了我们抵岗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总管堂里供奉的是宋朝的三位运粮官，正殿上方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向往来的人们讲述了一个善行义举的故事。相传南宋初年，南太湖

0: 一带连年干旱，粮食欠收，百姓只能靠树皮草根为生。一天，一艘押运皇粮的船路过堤港，两岸灾民见运粮船经过，纷纷跪在河边祈求运粮官放粮赈灾。灾民骨瘦如柴，许多人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岸边，却倒地不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三位运粮官看到眼前的惨状，心有不忍，船上的米可以救活数千百姓，但私自分发皇粮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三人商量之后，靠岸停船，卸下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他们自知死罪难逃，无法回朝廷复命，于是一起跳进了运河。抵港百姓得知后悲痛不已，
1: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命和他人的命当中做选择。
2: 肯定他们三个人的心中都有掂量过的，但是他们说用我们的三条命来换取这个沿河的这些几千的老百姓的生命，他们也感觉到值了。
0: 靠着一船皇粮，村民们度过了灾年。大家筹资建起一座总管堂，供奉三位运粮官，年年岁岁烧香敬拜，感念他们舍生取义救助百姓的善举。舍命失粮的故事在抵港村代代相传。明朝时，张氏先祖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徙到抵港村，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到了清乾隆年间，张氏后人张友大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前，他来到家乡的总管堂，有感于三位运粮官的慈悲与善念，挥笔写下惠我无私的牌匾，悬挂在总管堂正殿上方。
1: 惠我无私，这应该是对三个运粮官的赞美吧。
2: 对，那就是说无私的为我们老百姓做好事，他挂上这个匾，一个是颂扬，一个是纪念，最主要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张家的后代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凡是做每一件事情，问问自己是不是跟他能够一样的做人，一样的做一个善人，做一个好人。
0: 一块牌匾，颂扬先人，期许后人。张氏先祖把向善二字融入家风，并为子孙留下一条为善的家训。
2: 就是善为自保，一生用之不尽，先做良田，百世耕耘有余。就是一个人你做了善事以后，对自己的好处也好，对人家对社会啊，好处是用之不尽的。善好像是放在心里面的一块良田啊，良田就是要人去耕耘，要去守护传承下去，让它根深叶茂，子子孙孙都受益。
0: 惠我无私的牌匾下，一代代张家的孩子长大，他们把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勤作良田，百世耕耘有余的家训铭记在心中。张氏家族也把培养向善的品质作为教育子孙的头等大事。张家人陆续在抵港村建起八座私塾，在一处名为南条胜进的园林中，还保留着一座清代的书塾。
1: 这个私塾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3: 已经应该八十多年了。这所私塾呢，最早是我们张家的一个叫张潜建立的，就是。
0: 清乾隆年间，张潜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福建大田知县。赴任前，他回乡看望长

0: 备，几位叔伯却面露愁容。家族培养的人才大多外出做官，担心私塾教育后继无人。离乡前一晚，张琴一夜未眠，一边是功名利禄，一边是教书育人。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去做官，留在家乡。在他看来，做官能让张家门楣光耀一时，但兴办教育能带给子孙长久的益处。于是在家乡建起一座基川书塾。书塾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外姓学子慕名求学，但扩大办学规模面临的是巨额的办学经费。
1: 外姓人来进入张家私塾，其实面对的是师资的压力、钱的压力、房舍的压力。
2: 张氏的有钱人家兼收一点，有多少兼多少。比如我们的家谱呢，他写的是正令堂谁5000元，啊，郎席10000元，大家都写好了。有一分钱就是凑一分力，帮助这个基层私塾的。
0: 贫苦人家的孩子付不起学费，张家便从办学经费中拿出钱来负担他们的费用。
1: 所以那个时候基川书塾其实慢慢的扩大了，它不是一个家族自己的私塾，而是成为一方学脉的基础了。
2: 对对对对，是的，只有的基川书塾慢慢整个我们整个方言这里昂家坞那个地方都是有名的，不单单我们张氏家族的后人，还有我们周氏的五氏的后人都在基川书塾读书的。
0: 基川书塾由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学者执教，许多人和张琴一样，考取功名后不入仕途，而是为族人教育子弟。张氏先祖对族人立身处世的叮嘱都记录在族谱中。
2: 这个家谱上面这样记载的就是呢，为善可不分一切，有一份财来做一份善事，不分本身柔和艰难，就是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感觉到自己怎么苦怎么艰难，这个善事还是要做的，就是不分外家柔和苛责，但求无愧我心。这做善事呢，即使当时我没钱也要去做，念而等永居莫忘气色礼言，这我张氏世则定人迷迷福地缘。
1: 意思是说积德行善，好处未必在当前，
3: 对，
1: 是为儿孙积福的事情。
2: 你做了这个好事，不是一下子给你回报给你的，你的后代、你的下一代可能比你更好。
0: 依靠良好的教育，清代基川书塾走出2名状元、50多位进士，贡生、举人、太学生多达200多人。培养出一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底岗村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在底岗人的心中，善的内涵宽广而深远，它是对旁人伸出的一双援手，是挑起家乡建设的一副臂膀，更是对后世发展的一份远见。他们把善行化为生活的点滴，把利益他人、传递关爱看作绵长的福泽。也正因如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多了一份包容、一份宽和和乐观，更把这份善念和家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每年9月，底岗村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祭拜孔子意在尊师重道，点朱砂寓意开启智慧，而开笔破蒙，一笔一画写下人字时，孩子们便立下志向，学君子之道，做有德之人。这样的启蒙礼已经

0: 在底岗村传唱了数百年。在观礼的人群中，有一位从上海回来的张氏后人张晨玉，他的曾祖父张鸿昭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00多年前，张鸿昭就是从姬川叔叔走向了对地质学的探索。
1: 对对，这专门过来看一下。
2: 这是我曾祖父的故居，2003年给修缮的，现在也做了张鸿昭的展览馆，写了他的生平事迹。这个就是我的曾祖父，这应该是在长城旁边吧，做一些地质的勘察。
3: 很瘦削的一个人
2: 啊。是啊，你搞地质嘛。
1: 对。
0: 在故居纪念馆里展示着张鸿昭在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些重要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的先河，其中一本便是《古矿录》。
3: 这本书它是他什么时期写作的呢？
2: 这本呢是叫《古矿录》啊，上面写着呢就是他的遗著，是他生前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所完成的。
0: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值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当时外国侵略者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地质学，并以此为借口频频侵占中国的开矿权和铁路权，大肆掠夺矿产资源。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学地质的张鸿昭迫切地想开拓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开始对古籍中的地质矿物进行考证和梳理。他花费10多年时间翻遍古籍，编纂成《古矿录》一书，完成了一项完全中国化、本土化的地质研究。
2: 在这本《古矿录》当中呢，他的卷首呢有一首词特别好，就是叫《好江山》，最后两句呢就是“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而且他本身是搞地质的嘛，江山也是地质，也是一种家国。
3: 对您来讲，这样的精神或者故事有什么样的触动？
2: 我们张氏的祖训呢，就是立功从善，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我觉得我们的曾祖父他可能并没有去做捐赠、去修桥铺路，但是他做的可能是一个不问功名、不问目的，通过自己的所学所成，来为中国的后世的地质学科留下一点基础的材料。
0: 在张家人看来，修桥铺路是善，兴办学堂是善，为家国天下着想更是大善。张鸿昭在岩石学、矿物学、地质调查等领域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为中国的地质科学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国成立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张鸿昭被任命为顾问。这份由周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至今收藏在故居纪念馆里。张晨玉从小听着曾祖父的故事长大，张家人三个字在他心里有着很重的分量。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
2: 从入行那一天，我的父亲就跟我说，你是张家人，你得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律师当然要挣钱了。所以后来我的父亲又送我两句话，一个是不要走歪门邪道，第二呢，不该挣的钱不要挣。
0: 这次回乡，张晨玉专门来运河边的庙前桥走一走。古时人们离乡归家都会经过这里。
2: 是我们村里的庙前桥啊，它含义呢就是在外经商的、读书的、做官的回来走一走，那么就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3: 我们当地的桥艺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吉祥的寓意，是吧？
2: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们建了这座桥以后呢，希望我们在外打拼的那些

0: 孩子们多回来走一走，也给我们一种福气。
1: 李岗村水稻纵横，人们开窗见河，出门坐船。过去许多家族兴旺后都会修桥铺路，为乡邻提供方便。如今村中还保留着31座古桥，许多斑驳的石板路也有上百年的历史。相传康熙年间，张氏族人张家游外出经商，赚到了钱，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生活做生意十分不方便，他便拿出2000多两银子，花费5年时间修了20多里的石板路。
2: 那个时候2000多两银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了。祖母中记载的话呢，他有20里石板路，到下面的自然村他都铺过去，这样的话就市政就更加兴旺了。
1: 路还没有修完，张家游却花光了积蓄。吴家人看到张家铺路，也开始在村中铺路。张吴两家接续修路的事在李岗村家喻户晓，也无形中影响着更多的人。如今河道上有乐善桥、余庆桥等古桥，公园里有积善亭、积德亭，古宅门楣上留下了积善长春的刻字。众多的古迹在悠悠岁月中见证了一缕家风化作民风，涵养一方水土。中午时分，积善桥旁的老茶馆来了许多剃头的人。80多岁的潘平福从小学习理发的手艺，年轻时接手了聚华园茶馆，几十年来附近的乡邻都习惯来这里喝茶理发。
3: 茶馆初建的时候呢，是1896年，我第四个老板了。我起先的时候这个人很多的，刚刚开起的时候啊，有70、80、90，附近的村庄都来的，没有地方坐了，
4: 是吗？
3: 一个凳子3个人也坐。
1: 20世纪60年代，潘平福接手这间老茶馆时，生意很红火。可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经由运河坐船来抵港的人少了，茶馆一间间的关门。到了20世纪90年代，只剩下这间聚华园茶馆，成了老茶客们唯一能喝早茶的地方。当时5毛钱可以在茶馆里喝上一整天，可除去水电煤等成本，茶馆长期亏损。家里人几次劝他关掉茶馆，但是潘平福有他自己的坚持。
3: 我不开了，如果地方没有茶馆店了，那么一些老年人呢，他没有地方去了。
4: 那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对老茶馆有感情？
3: 也有感情，根本同这个乡里乡亲聊聊天啊，什么事情啊都会林子面了呀。这家的人你们要结婚了，那么有什么发生纠纷，
4: 家长里短的什么都聊的、您爱听的？
3: 爱听的。
1: 对街坊邻里来说，这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寄托了大家半辈子的情感和回忆，老街坊们都不舍得茶馆倒掉。2012年，抵不过茶客们的一再坚持，潘平福把茶水从原来的5毛钱涨到1元钱，但一天最多3-40杯茶的收入仍无法让茶馆收支平衡。为了补贴亏损，维持茶馆运营，他还一直用年轻时学的老手艺为顾客理发修面。
4: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涨一点呀？
3: 那么这是老族他们都年老人，涨没有最高嘛，他们要不来呀，不来吃嘛，我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了。
4: 大家心疼您。

0: 怕您亏本，您也心疼大家，怕加重大家的负担。
1: 我感觉到能够做了嘛，就是思想自己也高兴的，为别人帮忙也高兴的。那么我也承认，承认为我的，对不对啊？你我有困难嘛，他们也要帮我的呀。
2: 这两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李岗村成了热门景区。潘平福的老茶馆经营的茶水更丰富了，除了一元钱的普通茶水，还增加了上好的桑叶茶、白茶等，卖五元一杯。潘爷爷和老茶馆的故事在互联网上火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百年老茶馆里喝喝茶，感受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还给这间充满温情的老茶馆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元茶馆。如今潘平福的账本也有了变化。
0: 2023、2024，这是最近这两年的账。
1: 对对对，这是厨，这是理发，每个月2-3千都有的。我眼睛生活这样好，很满意了呀。我要自助，一个人要自助要有良心。昨天来一个两个这个主客了，是个朋友介绍我的，到这里来喝茶。他们说你这里很好，确实是这样一个事情。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啊，能够他们这样的称赞我，非常好的。
0: 守住一份老乡愁，老味道。
1: 对。
2: 只要心存善念，就能收获更多的幸福和喜悦。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底岗人的生活。街上的民宿店铺大门敞开，免费为游人提供热水。在城里从事美术设计的年轻人，周末会回到村里教孩子们学画画、写书法。村里的志愿者协会每天会热心地帮助人们解决大事小情。从一块惠我无私的牌匾，到张氏族人的为善之风，再到底岗村的民风向善，每一个小小的善举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滋养着底岗人心底的那片良田。
0: 无论是张氏族谱里为善可不问一切的博大胸襟，还是一元茶馆里飘香的热茶，都让我感受到底岗这个地方浓浓的人情味。数百年间与人为善的家风已经积淀成这里动人的古朴乡风，犹如春风化雨，润泽人心。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衣汞柱；低压6/16，糖衣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

0: 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提汞柱；低压6、16，旁提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无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

0: 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4到28摄氏度。北京多云，24到36度。天津多云，26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长春小雨，20到26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4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晴转多云，13到30度。兰州晴，19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西安小雨转晴，23到35度。成都小雨，21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长沙小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暴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

0: 今天我们将聚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一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文化文艺工作如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1: 乌兰木齐是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嫩芽，就像这充满生机的名字一样，我们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60多年风雨兼程，始终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把欢乐和文明送到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把党的声音传到农牧民的心坎里。
2: 乌镇戏剧节搭建了多层次舞台，最高水准的特邀剧目单元，12年共引进了全球134部海外佳作与153部国内顶尖作品，让彼得·布鲁克、铃木忠志、罗伯特·威尔逊等大师的作品与中国观众相遇。
3: 一次乘坐火车前往格尔木的旅程，让我萌生了一个独特的想法，通过火车车窗这一独特的视角，捕捉并展现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风貌。
4: 所以说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啊，我觉得就是用艺术的语言提炼并传播当代的时代的价值。
5: 一幅照片，一首歌曲，是吧，一部戏剧，它真的是对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啊，凝聚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3: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4: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5: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哦，
3: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2: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0: 是，队长。
6: 我的小乖乖呀、啊，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3: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以后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5: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7: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